0: We just heard music by Sir Peter Maxwell Davies, An Orkney Wedding with Sunrise. Well, do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after the news for yet more haggis.
1: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一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联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各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下午的时间了，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是马连影，在一时之选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听很多精美的短曲了。咁阵间呢，揀嚟咗一啲好有民族特色嘅作品带俾你嘅。其中呢，有一首西班牙吉他音乐啊，係曼汉创作嘅巴斯克旋律作品19。曼汉呢，係一个相当成功嘅吉他演奏家。据讲音乐家卢博呢，就喺1889年听过佢嘅音乐会之后呢，先至决定以吉他演奏为事业㗎。我哋就听下曼汉写俾吉他嘅作品啦，巴斯克旋律。开头嘅时候风格比较自由啊，之后呢，係更有活力的巴斯克舞曲，一种舞曲的特色呢，是有很多附点节奏和不规则的拍子。阵间就由替补加斯亚弹奏了。然后我们听下布拉克的中提琴与乐团组曲。布拉克是

0: 一段音乐怪诞又有啲神秘啊，就系中提琴与乐团组曲，由布拉克创作嘅呢一个系第二乐章啊。刚才担任中提琴独奏嘅系列道特，演出嘅咧仲有布拉宾斯指挥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Edvard Grieg's The Nightingale's Secret, the soprano Lise Davidson and the pianist Leif Ove Ansnes. Next we heard Antonio Jimenez Manjón's Basque Melody, Opus 19, played by the guitarist Thibaut Garcia. That was followed by Ernest Bloch's Suite for Viola and Orchestra, and we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that work. The violist was Timothy Rideout,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BBC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rtin Brabbins.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啱啱听完一首中提琴音乐，跟住咧会有一首大提琴嘅作品啊，系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二大提琴奏鸣曲作品99。布拉姆斯嘅作曲习惯咧就系夏天嗰阵去揾个幽静嘅地方作曲，而秋冬嘅时候咧就主力演出。咁佢有几年嘅夏天咧系喺奥地利一个湖畔作曲噶，但系后来咧好多人慕名而来啊，所以佢就喺1886年转咗个地方啊，去到瑞士嘅图恩湖畔。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创作这首第二大提琴奏鸣曲，稍后我们听下里面第二乐章《心情的慢板》，会由大提琴家贝德汉联同钢琴家阿姆耶演出的。跟着有史曼诺夫斯基的声乐作品叫做《童话故事公主之歌》，史曼诺夫斯基用到他妹妹写的诗来到创作一套六首《童话故事公主之歌》，再将其中三首编成管弦乐歌曲，内容就很有异国色彩的。稍后会听到的这三首歌分别叫做《孤独的月亮》、《夜莺》和《舞曲》，稍后由女高音苏博嘉演唱。至于现在上先带给你一首吉格舞曲，听这个标题似乎是巴洛克时期音乐，但是这一首其实是莫扎特的作品，编号 K574， 风格就有点像韩德尔写给键盘乐器的吉格舞曲。现在我们听下钢琴家 Sang Woo Kang 的演奏。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我哋都系音乐系，
2: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Steffi，
3: Hello Candy。
2: 嗱，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非常之丰富啦。除咗咧有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会访问嘉宾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咧究竟系边个嘉宾，咁就记得留意我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
3: 系，今日咧，我觉得即系有咁多嘉宾嚟啦，其实都算系唔同界别嘅，即系又有啲即系。年紀嚟講都係唔同界別啦，有啲小學生，即係細個嘅學生，又有我哋呢啲即係妙齡嘅學生。
2: O K，
3: 咁仲有啲
2: 社會大學嘅學生
3: 咁樣啦，咁都算唔同界別嘅。咁點解我要咁樣分呢？因為我哋今集就係講踩過界啊。喂 ，Candy， 我想問你踩得最過嘅界嘅，即係玩音樂以嚟啦，係啲咩咧？
2: 我想我踩得最過的界啊，就是啱啱去了的演出咯。
3: 是因為我想估，我想估
2: 是
3: 你唱歌
2: 不是，
3: 不是，即是不是你自己，即是件事本身是 fusion 來的。
2: 是啦，件事本身是 fusion 來的。那首先呢
3: 是 pop 來的，
2: 不完全是現代嘢嚟嘅
3: ，OK，
2: 係啦。咁我咧就係、是、今日你見到我身邊隔離有兩個唔知乜嘢，
3: 有啲似葫蘆咯。
2: 冇錯，佢就係葫蘆絲啦。
3: 哦、oh ，OK， 係我因為我一路咧都成日見到呢一件樂器啦，即係佢就係一個葫蘆，跟住上即係一個大嘅葫蘆啦。咁跟住上面有啲類似隻嘅笛咁嘅嘢。
2: 下面
3: 我唔識形容啊，下面唔好意思。係
2: 啦，葫蘆嘅下面中央就插住一支竹。管
3: 哦，
2: 系啦，咁点样踩过界呢？就系、是、我一路即系、就是、要背啦，首先嗰几分钟嘅音乐入边，咁后面有 background music 嘅，有背景音乐嘅，咁然后咧，我要同啲 dancer 一齐跳舞，然后一开头我吹嘅时候咧，嗰啲 dancer 嗰啲舞蹈员咧系围住我跳嘅，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得意，我好似踩过界一齐同佢哋一齐跳舞。
3: 哇，都几大力，因为我咧就系、是、上一次上一个月啦有演出啦。我都突然間俾人通知我有啲舞步要記住啦，跟住我完全記唔到咯，所以我覺得一路玩音樂一路即係跳舞咧係一件極度難嘅事。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有啲踩過界嘅音樂要分享嘅。咁、就係咧我好記得，嗱我覺得各位聽眾聽完會覺得嚇咁樣，但係我對我嚟講咧都幾好笑嘅。
2: 好，
3: 就係、是、我右手吹口琴，左手打三角鐵。
2: 咁其實都可以喎，我覺得
3: 算唔算啦？你覺得算唔算踩過界啊？
2: 呢、這個叫二人三足啲 friend 嚟
3: 喎，一人四足咁樣咯，
2: 唔係一人兩件樂器，
3: 係一人兩件樂器咯，都幾深刻印象。我記得係我係上咗台比賽咯，同啲中學同學。
2: 哇！
3: 系同中學嘅 choir 咯。
2: 哇！咁其實你都身兼多職喎，真係。
3: 係啊，好黐線㗎！嗰陣時咧，係我後面一堆人唱歌啦，跟住我左邊有個指揮啦，跟住我哋右手吹口琴啦，跟住左手打三角鐵咯，都幾誇張嘅。
2: 喂，如果講到咧，你跳到去三角鐵，一人兼幾職咧，我有最有印象咧，就係、是、我最近嘅一場演出啊、
3: 嗯。
2: 其實咧都係一種踩過界嘅。咁係咩咧？咁就真係講翻我哋音樂嘅踩過界啦。咁就係咧。我演出一个广东音乐的一个即一个小组啦，咁但系咧啲人咧唔系我哋平时见到嘅乐器，我哋有乜嘢咧？我哋有梵铃，
3: 梵铃
2: 系啦，
3: 系点嘅咧？
2: 梵铃其实系咩咧？就系、是、violin。梵铃，
3: 我以为系啷啷嚟嘅，
2: 我以为系敲击我。嗱，咁我继续咯，咁仲有息事。
3: saxophone，
2: yes saxophone， 跟住咧仲有息事鼓啦，咁仲有
3: 有啲咩系咩系息事鼓啊？
2: 即
3: jazz
2: 鼓
3: ，yes，
2: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好得意嘅乐器咧，就叫做 slide guitar，slide guitar，
3: 即系 guitar， 唔系 slide guitar 同 slide 两样嘢嚟，
2: 佢系打横弹嘅吉他，即系好似古琴咁样摆喺个大髀度，唔系佢唔同嘅，唔同古琴唔同嘅，但系佢系摆喺大髀度打横弹嘅咯。
3: 哦，哇，我冇见过呢种乐器。
2: 系啊，呢个系几得意嘅，咁系
3: 见识少啊。
2: 系啦，咁我系时候要同你讲下历史啦。咁系咩咧？其实咧呢一个亦都系广东音乐咧，即系中间一个发 展嘅年代嘅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實佢當初咧，因為始終廣東音樂咧有段時間就喺即係點咁講，上海咧有段時間咧就好興喺嗰啲即係 ballroom 啊，即係大家就咁樣一齊跳舞啊。咁、一方面啦，為咗揾飯食。咁就我哋不如試下 mix 啲嘢，我哋試下做啲 fusion 嘢、我哋試下混埋一齊。咁佢呢就喺呢、這個粵樂喺20世紀嘅30年代中呢，咁就有一種西化粵樂呢就喺香港呢就出現咗啦。咁所謂嘅西化粵樂究竟係咩呢？就頭先我所講嘅，喺我哋有現有嘅廣東音樂入面加入西方音樂嘅元素。咁最先有呢一樣嘢呢，其實就頭先我咁講啦，喺上海啦，咁其實喺香港呢其實都是的。咁嗰阵时咧，大家咧就会见到头先我讲嘅嗰堆乐器，
3: 梵铃
2: 系啦，梵铃。头先我都谂紧你知唔知啊？
3: 梵铃
2: 就系 violin 系啦，咁就有梵铃啊，或者可能系 saxophone 啊、爵士鼓啦、啊，所以叫
3: 昔日
2: 系啦，昔日个昔的士个士，昔士同埋昔士鼓咁样就加入咗啦。咁、其实成个气氛咧系几得意嘅，因为咧佢嘅音乐咧相对上咧就会比较快少少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嚟紧要介绍嘅呢一首贺大所嘅《孔雀开屏》啊，咁成个感觉咧，嗱虽然咧就系用笙去演奏啦，咁但系咧其实佢都系用喺广东音乐咧慢慢演变而成嘅。咁不如我哋依家一齐听一下呢一首贺大所嘅《孔雀开屏》，由笙演奏家李光禄联同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黄家豪。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啦，我系黄家豪。今日探讨跨界音乐啊，讲起跨界呢一个词语，可能你会谂到系二十世纪或者现代嘅跨界创作，但系其实文艺复兴早期嘅音乐已经出现跨界噶啦。
2: 理论研究，
1: 放一首流行音乐进入微刹曲会产生乜嘢效果呢？对现代听众来讲，这个想法可能有点意外，一首原本同世俗娱乐有关的歌曲，竟然可以成为基督教会最重要的宗教仪式的音乐基础。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音乐上的跨界其实并不罕见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有这一部法国歌曲《武装人》。这一首世俗歌曲后来被很多作曲家运用，用来作创作微刹曲的基础，包括 Dufay 杜费和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娜等等。要理解这种的创作方式，先要认识 Cantus Firmus 这个字，拉丁文意思是固定旋律。 Cantus Firmus 是作曲家从已有的作品借用一段的旋律，然后以它作为全新复调音乐的结构基础。在典型的15世纪固定旋律的微刹曲当中，被借用的旋律经常会放在 tenor 这个声部，以较长的音符慢慢呈现，其他声部则围绕着这条旋律发展复杂的对位。所以固定旋律 Cantus Firmus 就好像建筑物的骨架，它并未必永远是最容易听到的部分，却可以决定整首作品的结构。最初很多 Cantus Firmus 的音乐都是取材自格里果颂歌，所以这一种的技巧和宗教音乐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亦都开始借用世俗音乐，于是教会音乐和当时流行的音乐文化

产生了有趣的交集。一首听众可能在教堂以外已经熟悉的歌曲，可以在弥撒当中获得全新的音乐功能和意义。我们先欣赏这一首武装人的世俗歌曲，是一首15世纪中叶出现的法语世俗歌曲，很可能是与宫廷的文化有关。歌词内容讲述人们应该害怕武装的人，直接描述武装人以及拿起武器穿上铁甲的准备。至于这一首歌的真正背景，学者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可能与基督教军事行动有关，亦都有人将它与当时的政治、宫廷文化和其他社会背景连在一起。

嗱，无论武装人呢一部嘅歌曲嘅背景系点样，佢咧系文艺复兴时期最受作曲家喜爱嘅旋律之一啊。从15世纪到17世纪，现存以呢一首歌曲为基础嘅微杀曲超过40部。咁样本身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现象啊！一首世俗音乐竟然可以一代又一代咁样重新写入神圣嘅音乐之中。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杜费 Dufay 嘅武装人微杀曲啦，系属于非常早期嘅作品啦，大约创作于15世纪嘅中叶。杜费并唔系只系将歌曲旋律机械放喺 tenor 呢一个声部，而系将旋律素材融入喺福音嘅音乐结构当中。原本属于世俗世界嘅歌曲，经过作曲家嘅重新组织同埋发展之后，成为神圣音乐嘅结构核心。听众既可以将它理解为一首微杀曲，亦都可以在其中辨认出一段当时可能已经相当受人熟悉的旋律。一起听下当中的《睡莲经》，由森马里指挥牛津古乐合唱团演出。

嗱，100多年之後 ，Palestrina 帕萊斯特里娜再次使用《武裝人》呢一首歌曲創作微殺曲，咁樣說明咗，即使到咗文藝復興嘅後期，呢一首《武裝人》嘅旋律仍然具有重要嘅音樂同埋歷史意義。帕萊斯特里娜唔只係重新使用一首流行歌曲，亦都係喺同前幾代作曲家嘅創作傳統對話。相同的旋律可以在不同时代被重新理解、重新组织，并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所以《武装人》这首歌曲让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圣和世俗并不是完全分开的两个世界。一首当时的流行音乐可以被重新塑造成为 Cantus Firmus， 并进一步成为圣乐作品的基础。这种创作并非单纯将两种音乐混合，而是一种充满传承、转化、辨认和重新赋予意义的音乐对话。我们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帕莱斯特里娜的《武装人微杀曲》当中的《光荣经》，由16人合唱团在基斯道化时代下演出。亦藉这一部作品结束今天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 嗱，講到跨界咧，我自己覺得點解會出現跨界？頭先 Kenny 其實講咗個原因嘅，就係好耐以前咧，可能佢哋要揾食，就要整啲新嘅嘢出嚟啦。
1: 冇錯。
0: 同埋我記得咧，上集我哋係講過嘅，究竟即係創新嘅人咧，永遠都係孤獨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創新我覺得係需要勇氣嘅。咁其實以前咧，喺我應該大概中學嘅時候咧，我好記得有一對玩中樂嘅人咧，佢哋就組咗一對 band 啦。咁咧就淨係玩流行音樂嘅啫。我好記得我睇嗰條片咧，係佢哋玩活著 FIFA。
1: 哦，系咩？我反而冇睇过。
0: 我记得系有二胡啦，有笛子啦，有中敲啦咁样，我好记得嘅。咁跟住咧，我就开始留意啦，即系可能现我哋呢一代嘅人啦，未必真系会走入去音乐厅去听一啲好传统嘅中乐或者好传统嘅古典音乐嘅一啲concert 啦。因为其实而家资讯发达，老实讲，咁所以可能大家都系会俾啲好流行嘅音乐去吸引住啦，即系可能系一啲大明星或者系一啲上网上好出名嘅明星咧，去吸引大家去买飞，真系购票入去听呢啲音乐，或者系即系比较易入口啲噶啦。咁除咗我头先讲嘅呢个中乐，应该都系你啲朋友嚟噶。
1: 哦，系咩？
0: 系啊，真系。
1: 迟啲睇翻先。
0: 系，我阵间 send 俾你啊。就系咧，有一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啊，呢一队嘅队伍咧，其实佢哋咧都几有趣嘅，因为咧，我哋其实好少可咧可以见到十二个大提琴手一齐坐喺度去演奏音乐嘅。咁佢哋最特别咧，都唔系佢哋嗰个人啊，即系唔系佢哋嗰个 instrumentation 啊，而系咧佢哋玩嘅音乐咧，佢嘅 repertoire 咧，好多都系改编自一啲流行音乐，或者系一啲 jazz 啦，或者系一啲swing 嘅音乐啦，同埋或者系 Beatles 嘅音乐噶。咁所以咧，即系对各位观众嚟讲，可能见到呢、這个repertoire 見到佢哋嘅演出曲目之後咧，就會覺得哇，真係要聽下，冇諗過古典音樂咧都可以演奏啲咁 pop 嘅 music 咁。
1: 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咧，同一件樂器咧，即係有咁多咧，即係有可能個音色相對上咧會比較單調少少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曾經咧都有試過有十二支笛嘅，咁但係其實喺我眼中咧，我就覺得有啲太嘈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大提琴嘅話咧，十二把我又唔會嫌多，即係可能始終咧即係 cello 啦，就係有一種獨特嘅魅力。我成日都覺得咧，見到啲大提琴手咧，我都覺得佢哋個個都有一種獨特嘅氣質嘅。
0: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大提琴嗰個聲咧係比較混厚啊，
1: 系，
0: 咁所以听落就会冇咁似，因为笛咧，我知道我唔系话佢嘈啊，
1: 系，
0: 即系会比较突出啊。
1: 系，我唔少都骂咗佢嘈啊，但系，
0: 即系如果我十米之外啦，有一个人拉大提琴同有一个人吹笛，我唔会听到嗰个人拉大提琴。
1: 系啊，我幻想到我就算听晒成场音乐会，即系十二把大提琴，我都觉得应该哇，我今晚应该瞓得好好。
0: 系啊，同埋咧，我记得我都有个朋友啦，咁其实喺演艺学院咧读cello 嘅，
1: 系，
0: 咁佢哋每年咧都会有个 cello festival。
1: 系，我知道。
0: 咁有一年咧，我就去咗。咁咧咁啱佢哋嗰年咧又係搞咗一個，我唔記得係十幾個人，即係佢哋全部嘅 cellist 咧一齊喺嗰個音樂會咧，最後就即係演咗一個樂曲咁樣。佢哋咧好搞笑喎，佢哋係演James Bond 嘅音樂。咁所以咧成佢哋仲要得意喎，戴曬黑超咁樣全部出嚟 encore 啦。咁我就覺得哇好正喎，之後睇翻原來佢哋係 reference 呢一個柏林愛樂十二把大提琴嘅呢一個組合啊，呢一個樂團啦。咁其實咧，不如講下呢一個樂團係點樣嚟嘅啦。其實古典樂壇咧，7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出現咗呢一個組合噶啦。呢個係前所未有嘅大提琴組合，亦都係被譽為古典音樂史上最夢幻嘅大提琴組合。點解？因為佢哋係嚟自柏林愛樂樂團噶。佢哋咧。即係呢一個柏林愛樂團啦，大家都會話係即係世界上非常之高地位啦，因為佢哋都係數一數二嘅樂團之一啦。而且咧，佢哋咧就被譽為啦有前所未有嘅大提琴音樂嘅表現方式，而且展現咗一種全新嘅音響美學，亦都改變咗大提琴嘅演奏史啊。咁當然啦，其實每一個交響樂團咧都一定有大提琴嘅聲部，連中樂都有啦，中弦都有嗰啲叫格鼓，
1: 係啦，
0: 係啦，係咪冇嗰啲花名噶？ 即系头先好似梵令嗰啲花，
1: 咁又冇，
0: 即系得格胡噶啦，
1: 系啦，真系叫格胡，
0: 有格胡同大提琴啦。咁但系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咧都冇办法可以揾到一个好似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呢个乐团咁大型而且独立嘅一个组合啊，堪称咧乐团中嘅乐团啊，佢哋有个花名系。咁正正因为系咁咧，即使乐迷咧未必可以立即讲佢哋第二首嘅乐团，但系就可以即刻认出，哇！呢、這个系。即係柏林愛樂十二把大提琴嘅音樂魅力啊，因為咧佢哋自己出嚟嘅，即係十二把大提琴出嚟嘅聲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有魅力啦，而且係一聽就即刻認到啊！咁呢一個樂團咧，其實由1972年成立以嚟咧，佢哋就以室樂團嘅形式去演出啦，咁經常都會喺柏林啊，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啦去舉行音樂會，並且咧都會展開啲好大規模嘅巡演啦。咁你知即係都咁耐歷史啦，咁所以咧啲樂團嘅成員咧，即係有時都會更換啦，但係咧佢哋都會有新一代嘅樂手咧去相繼加入嘅，有一個成全啦，又有創新之間咧維持一個完美嘅平衡，亦都可以咧觀眾喺每一場嘅演出入邊咧感受到音樂嘅生命力啊！呢個時候咧，我哋一齐嚟听下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嘅演出啦。首先咧，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嘅月光曲，之后咧再会继续欣赏到萨蒂嘅金诺佩蒂第一首。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蒂娜。今日仍然由我同大家一起听音乐学成语。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经常会用到嘅成语，叫做波澜起伏。讲到呢个成语，我哋先拆开字面去睇，波同澜其实都系指水面上嘅波浪，不过大嘅波浪就叫做澜啫。所以波澜起伏一开始用嚟形容大海或者江河嘅水面，一阵间升起，一阵间跌落，起伏不定，非常壮观嘅自然景象。不过发展到后来，这个成语的用法就变得非常丰富了。在文学创作上面，如果我们说一部小说或者一出戏的情节波澜起伏，即是赞它的剧情发展扣人心弦。而如果用来形容人生或者历史的话，就是指过程充满了曲折坎坷，甚至乎是重大的转折。但当我们将这个成语摆在艺术和音乐的世界里面，它就变成了形容旋律线条非常之生动，情感起伏非常之大，完全不会平淡乏味。讲到水波的起伏和旋律的跌宕，就令我联想到一首非常有岭南特色，很啱用波澜起伏去形容的广东音乐。而这首音乐就叫做落花流水。这首乐曲是由近代粤乐大师吕文成作曲，曲名虽然听落好像有点伤感，但其实整首音乐的线条很流畅，很优美。落花流水这首曲的结构非常有层次，一开始的引子高舞扬琴自由弹奏，就好像一阵春风吹过，几片花瓣刚刚好在树上跌落来，环境很平静，很优雅。跟住落嚟嘅前半段，音乐速度会比较慢，旋律线条起伏跌宕，就好似描绘紧花瓣喺半空随风旋转慢慢飘落嘅动态，充满咗文人乡春嘅情怀。但一去到后半段，音乐就突然之间波澜起伏，节奏由慢变快，高胡同扬琴嘅速度越嚟越紧凑。喺呢个时候，音乐描述嘅主角由落花变成了流水，旋律就好像一条溪流，由平缓变得汹涌，水流滚滚而去，还卷埋啲落花一起向前奔流。听众的情绪都会跟着这段的快板，好像水面的波浪一波接一波，起伏不定，直到最后音乐突然之间在最高潮的地方收尾，留下了无尽的余韵。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去感受下呢首音乐嘅情绪啦！依家会由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为我哋演出《落花流水》。

啱啱听完呢首落花流水，最劲嘅地方就系佢用声音嚟画画。佢利用乐器音色嘅明暗对比，将花落同水流嘅画面写活咗。特别系高虎演奏嘅时候，充满广东音乐特色，成首曲听落好灵动，好细腻，就好似见到阳光照落水面，波光粼粼嘅动态咁。其实音乐同成语一样，都有住由静到动，由平缓到激昂嘅转变。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让你哋静落嚟，用心去感受落花流水带俾我哋音乐上嘅波澜起伏啦。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翻到嚟，我哋都系音乐系嘅第二个小时啦。Hello Stephy，Hello
1: Candy。
0: 嗱，今日呢个小时咧就非常之丰富啊！除咗有我嘅音乐系食堂同埋 Stephy 嘅音乐系放映室之外咧，我哋今日仲请到音乐推广社交平台嘅主理人邓志谦阿谦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先听下我系美乐主持美乐主持体验班嘅同学仔啊！今日分别有东华三院李润田纪念中学同埋圣马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
2: 我是美乐主持美乐主持实习班，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华三院李润田纪念中学的同学，我是四 A 班的黄希彤，
4: 我是四 A 班的陈乐林，
5: 我是三 A 班的徐月明，
6: 我是三 A 班的梁志成。
3: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音乐分享单元，今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首热血满满画面感十足的古典音乐 The Great Locomotive Chase，中文翻译就是叫火车大追逐。乐林，不如我问下你啊，你以大众的角度出发想下，你觉得他们多数会听流行音乐啊，还是古典音乐多一点呢？
4: 我认为呢，大部分人都应该喜欢流行音乐的。
3: 嗯，我都很同意你的讲法。很多人呢就觉得古典音乐呢是一些很闷的东西。但是呢，这一首古典音乐呢是完全打破了大众对它的黑板印象。这一首歌是由美国作曲家罗伯特·史密斯所创作的。这一首歌的灵感来自美国南北战争的真实故事。当时一班士兵潜入敌区挟持蒸汽火车，试图切断敌军的补给线，随后又遭到敌军火车的全速追击。一场惊心动魄的铁道追逐战就此展开了。作曲家完整捕捉了这一场追逐的全程气氛，用旋律还原了火车启动、加速、全速奔驰、紧张对峙到最后平静收尾的完整过程。整首歌呢就好像一部没有画面的动作电影一样，但是呢节奏就非常之紧凑，张力呢也都十分之足够的。在事实上，古典音乐从来都不脱离我们的生活，虽然它没有歌词，但是它可以靠节奏和乐器的音色讲述故事，渲染情绪，又可以陶冶审美，传承历史精神，亦都可以帮我们舒缓生活和学习上的压力，安抚浮躁的情绪，这些都是古典音乐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6: 而我哋之所以选择歌手乐曲分享，系因为你无论是否懂乐理，或者你唔熟悉古典音乐嘅朋友，都可以感受其中嘅追逐情景。最重要嘅系乐曲传递住永简无畏、迎难而上、坚持到底嘅正向力量，极具感染力。同时，佢都展现咗管乐嘅特色，唔同嘅乐器分工配合，层次丰富。月明呢，你是很熟悉这些管乐和乐理啊，你可不可以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乐曲的分工呢？
5: 好啊，接住下来呢，我就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乐曲的核心乐器分工啦。木管乐器的音色轻快清脆，负责模拟火车启动、缓速滚动的细腻画面。铜管乐器的音色明亮洪亮，生起了成首乐曲的气势，演绎追逐的紧张感和激昂的氛围。敲击乐器呢，掌控了成首乐曲的速度和节奏，还原了火车行进的节拍和对峙的紧张冲突。厚重的低音乐器稳住了成首乐曲的根基，让旋律更加沉稳有力。四种乐器相互配合，构成了这首精彩绝伦的管乐作品。咁接住落嚟，我哋就一齐欣赏下呢首充满咗速度同激情嘅 The Great Locomotive Chase。

剛才我們同大家一起欣賞到這一首《火車大追逐》，不單止還原了百年前勇者一路冒險不斷向前衝的畫面，還帶了給我們滿滿的正能量和熱血的感覺。大家試想想，其實我們每個人的人生就好像一場永遠都不會停下來的追逐，就好像火車一直向前開，路上有時候會遇到各式各樣的壓力和難關，有時可能會走到很累，有時又可能會遇到障礙，甚至有一刻會很想放棄。不過這一首曲就是想告訴我們，就算前面條路有多難走都好，只要我們不放棄向前衝，遲早一定會找到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閃光時刻。這一首歌裡面火車破風前行向前的節奏，不單止是旋律那麼簡單，其實都代表著我們永遠不會停下的勇氣和熱情。很多朋友聽到完的時候都會說，哇，這個節奏令人感到很充滿動力啊，好像自己和個勇者一起坐了上個火車一樣，去面對前路所有的難關。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以後無論幾時再聽返呢一首歌，唔單止聽到火車一路狂奔。

0: 我哋会了解佢嘅音乐风格同埋创作嘅背景。咁你哋对莫扎特有咩睇法呢？又觉得佢呢一首乐曲系喺边度创作嘅呢？
1: 喺听呢首乐曲之前，等我哋先了解一下佢嘅历史趣闻。呢首乐曲喺1784年出版，属于莫扎特作品六号嘅一部分。关于佢嘅创作年份，有人推测系1781年，当时莫扎特住喺慕尼克，亦都有人认为喺定居维也纳嘅头两年创作嘅。
0: 有趣嘅系，好多人都唔会去喺法国嘅巴黎创作嘅。咁我哋而家咧就知道，佢好大可能系喺1783年创作，地点可能系维也纳或者萨尔斯堡。
1: 莫扎特生前对歌剧艺术充满热情，喺呢首钢琴奏鸣曲亦都有所体现。乐曲一开始旋律优美如歌，好似一位女高音喺舞台上面吟唱住佢嘅故事。乐曲嘅力度变化亦都十分丰富，开头好轻柔，随后迅速增强至强音，之后再次减弱，显示出一种细腻而充满力量嘅特质。演奏技巧亦都对比鲜明，大量运用快速嘅16分音符以及震音，柔和嘅段落采用连奏，而较为欢快嘅段落则采用断奏同埋分离式嘅演奏。呢首乐曲喺听众嘅脑海里面描绘出一幅生动嘅画面，仿佛一对男女正喺花园里面交谈。
2: 而家我会介绍呢首乐曲嘅结构。作品嘅第一乐章系奏鸣曲，包括情事部、发展部同埋助演部。情事部包括咗两个主题以及一个过渡段。F 大调嘅第一个主题比较轻快，过渡段转调为 D 小调，呢、这个比较动荡，包含咗狂飘特进嘅风格同埋唔少八分音符，好似暴风雨咁。第二主题转为 C 大调，发展部转调更加频密。最后就系再现部，呢度会重复情事部嘅旋律，但系有改动。依家就等我哋听下由希贝拉演奏嘅莫扎特嘅 F 大调第十二钢琴奏鸣曲 K332 当中嘅第一乐章。

0: 音乐系识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虽然立秋已经过了半个月，但是到这刻我都未感受到丝毫的秋意。果然香港的夏天真是特别漫长。为了令大家短暂脱离这种炎热感，今日我们就一于吃饭碟咕噜肉啦。咕噜肉又开胃又符合季节养生。传统的做法呢，多使用猪五花肉，切成一啖大小的块状，肥瘦相间的口感是最香的。调味呢，就以山楂、番茄酱、白醋、糖等调配而成，酸甜平衡，口感黏稠适中，可以完美地包覆到肉块的表面。而关于咕噜肉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两种流传广远的说法。其中一个的讲法就是讲这道菜式色香味俱全，刚刚放上台的时候会令人垂涎三尺，忍不住发出咕噜咕噜吞口水的声音。而另外一个讲法呢，就说咕噜肉原名是咕噜肉，因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家常菜式，而广东话的咕噜和咕噜是谐音，所以后来呢就逐渐演变成咕噜肉了。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余顺发同彭正源共同创作嘅《秋湖月夜》，由笛子演奏家余顺发联同夏飞云带领上海名家民乐团演出。《秋湖月夜》取材于南宋爱国词人张孝祥嘅名篇《念奴娇·过洞庭》。当时他34岁，因为遭谗言而免去了广西安抚使的职位，在北归途中经过洞庭湖。张孝祥以湖水的皎洁清澈比喻自己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的政治操守。他将天地自然化为杯针和宾客，将个人的孤独、悲凉转化成为凌驾万物的胸襟和大气，展现了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豪情狂放。所以大家会听到乐曲《秋湖月夜》古朴典雅，充满着诗情画意，倾诉着人面对湖光山色的万千思绪和遐想，表现出中国传统艺术作品中成日见到的那种恬静淡远的意境美。全首乐曲总共分为3段，依家听紧嘅第一段系由笙演奏出长音做背景，胸喉随即拨动，有如清波微漾。随后嘅笛子同小乐队相衬，奏出柔缓宁静、秀美高雅嘅主题，勾勒出一幅秋湖月夜图。主题旋律以5声音阶为主，凸显咗江南丝竹嘅音调特征同音乐风格，描绘出风轻月明、湖面波光粼粼、水天一色、碧波万顷、小船儿飘在秋夜湖心的美景。现在就给大家先欣赏一下这段优美的乐段了。

咕噜肉的肉块经过腌制后，裹上干生粉，入油锅经过两次炸制，第一次要炸熟，翻炸的时候就逼出油，令到它有酥脆感，外皮才可以保持长时间酥脆不软烂。而我们吃的咕噜肉通常会见到的配搭有菠萝、青椒、红椒、洋葱等等。菠萝的果酸可以解油腻，果香可以提振肉鲜，同时在视觉上色彩鲜艳，令人食欲大开。这个对照到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二段，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由管钟和笛子模仿出远山古刹的夜半钟声，更加令人感受到深秋月夜的宁静。空喉的旋律加入，就好像一阵仙风轻轻吹过，引出笛子的小快板。这段音乐独具古代宫廷舞曲的风韵，和前后两段形成对比，令优美静默的画卷增添了不少生气。而第三段在空旷安静的背景下，笛子奏出变化的主题，描绘出水天一色的壮丽景象，令人沉醉在诗情画意入面。笛子的音色时而如秋水清澈见底，时而又如洞箫感明明不绝，令乐曲倍添幽景。现在就给大家继续细心欣赏这幅秋湖月夜图了。

食过咕噜肉，听过呢首秋湖月夜，呢刻嘅大家相信都同我一样感受到色彩缤纷嘅夜晚。好好趁住假期俾自己休息享受夜晚，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喂 ，Candy， 我哋今集咧就讲跨界啊嘛，其实头先一路咧都系可能讲翻啲即系你擅长嘅中乐同埋我擅长嘅古典音乐嘅一啲即系微型跨界咯，我会话。但系咧劲啦，而家接下嚟咧，我哋唔系净系介绍一啲音乐啊，系我哋请到一位嘉宾啊，佢咧就系喺社交平台经营音乐推广嘅邓志谦阿谦啊 ，Hello，
1: 我系阿谦啊。
0: 不如咧，你都介紹一下你嘅social media platform 究竟係做緊啲乜嘢？因為咧，即係喺訪問你之前，我都有 look 下咁樣啦。哇！我發現你都幾多粉絲嘅喎，都好多人 follow 你嘅喎。
1: 哦，感謝感謝，好咁咧。我個 platform 咧就係介紹唔同種類嘅音樂啦，音樂背後嘅故事啦。咁就多喺社交媒體即係 Instagram 上面咧，就會 po 一啲片啊，咁而家咧就開始慢慢涉獵多啲同藝人多啲互動啊，又聽下佢哋嘅故事咁樣咯。
0: 嗯，嗱，我就想問一下你，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年代呢一個時代啦，其實好多資訊嘅，諗下每日又即係睇咁多唔同嘅social media platform 啦，唔同嘅社交平台啦，一邊又講好多嘢，另一邊又講好多嘢，根本唔知睇啲咩，好亂啊！我想問一下點解喺呢個咁亂嘅環境之下，你會特別去選擇去推廣呢一啲音樂或者係你喜愛嘅音樂去做你個核心嘅呢？
1: 其實咧，我諗係即係出於一個熱愛啦，或者身邊揾唔到一啲夥伴去聽類似嘅東西，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咁。即係可能細個嘅時候，當K-pop 流行嘅時候，咁可能我自己係比較中意歐美嘅歌時間。咁但身邊揾唔到朋友喎，咁樣咁就即係儲埋，知道多啲後面嘅東西啦。咁但係有想同人分享，有想同人一齊討論。就我覺得即社交媒體是一個非常好的 platform，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資訊，好像你這樣說，我覺得更加需要呢是有一個人可以慢慢靜靜地跟你說這個音樂好聽，就是我想大家都是想有一個分享的資訊和一個結局的點。
0: 嗯，其實我喺睇你嘅社交平台入面咧，都即係揾到好多我自己都中意聽嘅音樂啦。因為我平時聽嗰啲都未必係好大路嘅，所以我都覺得好似揾到朋友咁樣啦。嗱，仲想問你一個問題，即係關於jazz 啦爵士樂，我都知道你係即係都有一手嘅喎喺爵士方面。咁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喺香港啦，爵士未算係一個咁普及或者普遍嘅一個 art form 或者一個音樂嘅形式啦。咁我自己咧對爵士印象可能係睇一啲戲啦，可能日本系睇呢个 Blue Giant 咁样，哇，好一个好 expressive 嘅一个表达嚟嘅，或者系睇La La Land 啦，或者睇 Whiplash， 哇，呢一啲戏咧完全系讲紧譬如外国，尤其是系即系日本啊，或者系美国啊呢啲人咧对爵士嘅睇法系点样？咁但系咧，你作为一个喺香港啦，即系你系推广爵士乐啦，咁你我都知道你有访问唔同嘅香港嘅乐手，玩爵士嘅乐手，我想问你觉得香港人玩爵士有咩特别啊？
1: 首先即係我玩爵士呢就冇一手嘅，其實我都係訪問一啲有一手嘅人嘅。咁我覺得香港人玩爵士呢，其實好似我訪問嘅嘉賓佢哋呢都即係不約而同呢有講過呢，其實爵士呢一個樂種呢，因為佢好自由，亦都同歷史好有關係啦，所以喺每一個地方去開花嘅時候呢，同嗰個地方嗰個人民嘅情懷呢，其實係好貼近嘅。咁所以呢，我啲嘉賓咧都有講過咧，香港人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理解嗰個性格，就係比較急促啊，或者係以嗰個目標係為本嘅，我哋要好快做到一樣嘢。咁所以咧，香港人玩爵士嘅時候咧，可能係中意嗰個拍子係會快啲嘅，或者係中意激烈啲嘅。咁呢個都係一啲香港人會有嘅特質咯。咁但係即係如果你問我自己咧，咁我覺得香港仲未係有一個好集中嘅一個聲音，即係大家都係一個演變嘅過程啦，暫時。
0: 是的是的。嗯，明白，因為呢我即平時去旅行啦，都會去一啲jazz club 或者 jazz bar， 咁即譬如去上海可能會去呢個和平飯店，即係好出名咁樣啦，或者去到日本會可能去Blue Notes 咁樣嘅，去東京，但係呢香港又冇乜啲即特別好集中淨係玩 jazz 嘅地方嘅即啲場地，即可能比較出名嘅可能係 Coda 啦，或者係 CT 咁樣啦，但係就你自己就覺得即 在你預見的未來入面，你覺得香港會成為一個怎樣的，即是在 Jazz 的發展入面，香港會不會即是一個好的地方被這個藝術去孕育這種藝術呢？
1: 我覺得要這樣說，香港是一個好的地方去孕育這個文化，因為香港即是譬如爵士的其中一個重點城市紐約呢，即其實大家那個生活節奏是很似的。譬如可能以前他們有些很出色的爵士手是在放了工或者關了門之後的餐廳去練習，那其實香港理論上應該很多這些空間是可以做到這些東西，那就看看即大家的風氣普及了之後呢，其實是可能會有更多可能性啦。但是另一個方面呢，都是我跟嘉賓在節目討論呢，就是爵士它始終都是一個叫做小眾的音樂，即是它不會是一個主流啦，所以即是發展會好的，但是它會去到一個什麼地方呢，這個還未知道。但是呢，譬如我又有涉獵一些流行音樂啊之類，譬如西方的音樂可能很多流行曲入面其實都有一些爵士的元素或者有一些味道，但是它會去到一個什麼地方呢，這個還未知道。但是呢，譬如我又有涉獵一些流行音樂啊之類，譬如西方的音樂可能很多流行曲入面其實都有一些爵士的元素或者有一些味道在入面，那在香港會不會爵士的聲音 會滲到出來呢？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值得期待的。
0: 嗯，那其實呢，我自己就吹笛的啦，那我其實一直都覺得爵士樂是很正的，因為之前我都有試過跟不同的爵士樂手去合作啦，但很多時候呢，我都會覺得即真的要真的涉獵這個爵士樂入去呢，其實是一個很高門檻或者很難入門，即是如果在我眼中啦，我就會覺得譬如你要懂得即可能有關的 scale 啊或者

0: 可能喺半音上啊，亦都另外一方面，即係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最難嘅嘢就係要 improvise， 即係你要好即興咁樣去演奏到啲咩。咁你自己又覺得可能唔係淨係我啦，或者可能再即係普及啲一個聽眾，究竟佢要點樣先至慢慢可以去感受到，或者可以慢慢開始由零去感受呢一個爵士樂咧？
1: 我其實咧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似語言或者一個語境嘅問題嚟嘅。點解咁講咧？即係譬如爵士樂，其實係喺西方即係扎根咗超過百年啦。咁佢嘅影響咧係涉及到可能去到之後嘅 funk 啊、R&B 啊，而家嘅 pop 可能都會有啦。咁佢唔同嘅程度下咧，係慢慢將嗰個爵士嘅語境啊，放咗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你聽咗，但你唔知道。不過你係somehow有聽過喎咁樣。咁但係咧，放翻喺香港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粵語流行曲啦。咁個語境係非常之自然不同啦。可能我哋重視嘅係嗰個歌詞啦，或者係個旋律啦。咁但係爵士音樂咧，最重視嘅係可能個節奏，可能個 rhythm 個 groove。咁呢個已經係兩個好唔同嘅東西。咁我哋即係包括我在內啦，可能由細到大都係聽開廣東歌或者係華語歌嘅。咁我哋著眼點喺呢度咧？咁我哋其實係有啲難去一下就抽話，哇！要去聽 jazz 啊咁。咁可能好多人都會水土不服嘅。咁我覺得可以聆聽下佢側邊嘅嘢先，可能你試下 R&B。或者再睇一部分華語嘅 R&B 你啱唔啱先，咁然之後我哋慢慢再一路咁樣去開闊自己嗰個耳仔咯。
0: 係，我都有留意開，即係依家近幾年啦，其實有好多 crossover， 甚至係即係俾普羅大眾可能喺演唱會你出現咗一個可能係 jazz 嘅 musician， 咁就
2: live 咁樣啦。
0: 係啊，咁就慢慢即係會令大家都開始接觸到呢一個爵士樂啦。咁我知道咧，你都有一個爵士普及學嘅節目啊。咁我自己咧又好好奇啦，究竟你平時咧就係做緊社交平台媒體，即係好多嘢都可能係面。面对住相机啊，或者可能系面对住一啲
2: 即系要剪片啊，好多图像咁样。
0: 系啦，咁你又觉得今次做呢一个爵士普及学嘅呢个节目有啲咩，即系可能喺准备上面，或者可能你想带俾听众嘅又有啲咩唔同咧？
1: 其实好有趣嘅，即系我自己做紧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其实90% 嘅东西都喺我间房入边进行。而且完成嘅，即係我獨自對住個電腦咁就係一條片啦咁樣。咁但係做一個真係面對面嘅訪談咧，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嘅。譬如可能一路以嚟都會聽過Ted Lo 一個即係香港爵士傳奇大師，咁但係你唔會諗到有一日你會坐低同佢喺錄音室對話咁樣。咁呢個係亦都係好近距離見到同埋聽到佢嘅故事咧，我又覺得嗰個同我自己做緊社交媒體嗰樣嘢咧，反而係即不謀而合啊！就係我平時聽香港嘅爵士樂咁樣，咁但係又有冇花啲時間或者去真心接觸佢哋，了解佢哋背後嘅故事咧？咁反而呢一次嘅爵士普及學呢個節目咧，又俾到我一個咁嘅機會。
2: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 jazz 啊，佢嘅魅力咧，其實就係喺即係好多充滿未知或者係喺現場先會感受到嗰種張力啦，亦都係好似阿謙咁樣，無論佢係喺即係社交平台定係喺節目裏面咧，現場啦，同各位觀眾即係佢嘅嘉賓啦，同埋各位聽眾嘅嗰個現場嘅火花都係咧非常之有張力噶。咁所以咧都喺呢一度，即係希望阿謙啦，可以喺你嘅即係推廣音樂啦，無論係爵士樂定係你喜歡的其他音樂都可以，相信你們更多的聽眾可以留意到更加小眾的音樂。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就記得留意 CIBS 的節目，在普通話台逢星期四夜晚九點至十點爵士普及學。那我們有機會的話就下次再見，拜拜。
1: 好，多謝你們，拜拜。
3: 音樂是放映室，梁子貞。
4: 当全世界都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可以支撑住人在绝境入面继续平静地过日子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带大家走入1944年二战尾声的意大利山村，一起感受在战火和时代的冲击之下，音乐和信仰如何抚慰人心。

欣赏紧嘅系舒伯特嘅《艾伦之歌》第一首作品编号 D837， 安息吧，战士，战争已经结束了。由女高音安娜·露西亚·力克特联同钢琴家胡伯演出嘅。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没有烟消的山村》。故事讲述是1944年意大利山区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入面，有一个逃兵闯入了当地教师的家庭，还同教师的大女堕入爱河。他的出现和这一段感情将会彻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二战尾声，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虽然战火没有直接波及这个隐世小村，但是男主角始终都逃不过上战场的命运。就算物资短缺，老教师仍然开班教书，学生不分年龄，他们一家十口有八个小朋友，每日做嘢、祷告、听古典音乐，过着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直到有一个西西里逃兵闯入，打破了屋企的宁静。季节交替，万物生灭，雪融带来暖意，同时亦都令隐藏的秘密浮出水面。当战争结束的好消息终于传来，这一家人要面对的冲击才是刚刚开始。电影是取材自导演的爸爸小的时候的山村生活，期间访问了不少老人家去考察地方的风俗，在摄影大师的镜头之下呈现出好像维梅尔油画那么细致的影像，为家族记忆和消失的文化留影。这个时候就欣赏下在电影里面出现过的古典音乐，继续是有舒伯特的《艾伦之歌》。第三首作品编号 D839 圣母颂，继续由女高音安娜·露西亚·力克特联同钢琴家胡伯演出的。

艾伦之歌第三首是由舒伯特在1825年谱曲，而这首作品是作曲家根据史考特爵士在1810年出版的热门叙事诗《湖中女子》The Lady of the Lake 入面的七首诗歌，以德文意译版本来谱曲。这些歌曲并不是专门为单一表演者而设的，艾伦的三首歌曲是为了女声和钢琴伴奏而写，而另外两首歌曲就是写给男中音，其余两首一首就是给男声重唱，而另一首就是给女声重唱。在史考特爵士的故事里面，女主角艾伦亦即是湖中女子，因为她的爸爸拒绝加入前主人国王的叛乱，所以同被流放的爸爸一同前往魔鬼月避难。阿尔派恩氏族的首领带着战士上山出发，途中停低之后就听到远处的竖琴手的琴声，伴随着艾伦向圣母玛利亚祈求庇佑的祷告。而没有烟消的山村同样讲述阿尔卑斯山村入面老教师一家在二战动荡战火边缘之下，每日透过祷告和生活寻求平静，两者都描绘了在绝境之中向神圣力量寻求庇护的心境。

0: Candy，
1: 喂，今集咧我哋都分享咗好多我哋自己嘅跨界嘅体验啦，亦都听咗好多跨界嘅体验啊。
0: 冇错。
1: 喂，你几时教我吹下笛啫？我都想跨下界。
0: 我仲谂住我哋嘅跨界系我同你一齐演奏、啊。
1: 都可以。喂，其实我哋试过、啊，发现。
0: 我哋应该要搬去更大嘅舞台。
1: 好。我哋我红馆等
0: ，OK 可以，
1: 好，我哋有机会嘅话，即系有机会演出就通知下各位听众啊。但系咧喺演出之前咧，都系要下个礼拜继续翻嚟听我哋嘅节目噶。
0: 系，
1: 我哋下星期六晏昼2点到4点。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你好啊。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还会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的。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 Paul Huang、 黄俊文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冠禄巴伯和康高特小提琴协奏曲的新唱片。而节目的下半部分还会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阵间我就会打俾本地一位非常杰出的古键琴演奏家，他是 Kenneth 梁奇峰。Kenneth 早前已经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同大家倾偈噶啦，不过今日佢会再次上嚟同我哋介绍法国嘅巴罗克音乐啊。而开始今日嘅新星事务所，先去到美国关注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嘅消息。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公布，金赖迪表演艺术中心因为翻修而关闭期间嘅新乐季安排。乐团及音乐总监诺斯达将会在华盛顿地区六个场地举行约60场音乐会，并展开多年来首次美国的全国巡演，前往5个州、7个城市，包括印第安纳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加州和内华达州。2026-27 乐季的演出场地包括斯特拉斯莫尔音乐中心、乔治梅森大学艺术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李斯纳礼堂，以及马里兰大学克拉丽斯史密斯表演艺术中心等等。乐季将会在下个月9月26号揭幕，节目包括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亦会听到美国作曲家卡洛斯西蒙以及意大利作曲家雷史碧基的创作。不过乐团目前正面对严重的财政压力，自从特朗普接管金赖迪中心之后，部分观众和捐款者退出，令到国家交响乐团的票房和捐款收入大幅下降。据报乐团去年的捐款只有预期的约3/4，而今年的票房收入可能只有原先预计的一半。古典音乐会的平均入座率亦都曾经跌下至40%。而美国政府的政策亦都令不少艺术家取消演出和同中心终止合作。乐团的乐季公布其实已经延至到现在8月才推出，平时通常在2-3月已经会公布了。而金赖迪中心其后决定关闭两年进行翻修，令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必须暂时离开这个合作超过半世纪的主要演出场地。乐团新乐季其他节目包括普罗戈菲夫的第5交响曲、德福扎克的协奏曲，以及同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合作并由他亲自指挥乐团演出。音乐总监诺斯达希望将音乐会带到不同社区，反而可以接触到新的听众，并且重新吸引流失的乐迷。在这里就一起继续欣赏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在诺斯达的指挥下演出贝多芬的钢 B 大调第4交响曲当中的第4乐章。

来自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刚才听过诺斯达指挥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出。跟着我们关注这一位罗马尼亚女高音歌卓巴舒的消息。

罗马尼亚著名女高音 Eliana Cotrovaș 歌卓巴舒日前在布加勒斯特逝世，享年87岁。她以多国语演唱而闻名，拥有广泛的曲目，代表角色包括茶花女、弄神、波希米亚的生涯、万隆、摩笛和费加罗的婚礼等歌剧当中的女主角。歌卓巴舒1939年出生于罗马尼亚加拉茨，年幼的时候已经在儿童合唱团中表现出众了。她1964年演唱《佩里亚与梅丽桑德》这部歌剧，其后先后在维也纳、汉堡、柏林和萨尔斯堡演出。她1968年加入法兰克福歌剧院，第二年就在格兰堡歌剧节演唱《梅丽桑德》。1970年他加入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演唱费加罗的婚礼、波希米亚的生涯和茶花女等的作品。而伦敦皇家歌剧院的首演就在1971年他演出尤金·奥涅金。1973年他在芝加哥完成美国首演。1977年他在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临时代替费兰尼演唱波希米亚生涯中的咪咪。同年亦都首次登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之后演唱的不同角色都非常之受欢迎。而讲到歌卓巴舒最受人称道的，是他细腻而且独特的音色、自然的舞台表演，以及将角色的情感直接传达到听众的能力。当中最著名最经典的例子就包括1976年他和卡鲁斯卡拉伯在慕尼克录制的威尔第茶花女的录音了。他的茶花女以哀怨而且带有真战感的音色，还有高度投入的演绎，是令人广受推崇的。在这里就一起欣赏由歌卓巴舒联同卡鲁斯卡拉伯指挥的巴伐利亚国家乐团送上威尔第的茶花女当中第一幕的这一首咏叹调，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嚟自威尔第嘅《茶番女》当中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刚才听过女高音歌卓巴舒嘅歌声，佢联同卡鲁斯卡拉伯指挥嘅巴伐利亚国家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刘志刚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亦都系小提琴协奏曲嘅录音啊，系由小提琴家宁峰联同波茨坦室乐学院乐团合作嘅演出。宁峰是当今国际乐坛顶尖的华人小提琴家之一，他曾经获得巴格利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金奖。他以无懈可击的技术、极具感染力的音乐表达以及深厚细腻的情感诠释而闻名。无论是演奏古典时期的严谨精致，定是浪漫派的澎湃激情，他都能够展示兼具优雅和张力的个人风格。而今次的最新录音呢，就是推出莫扎特全套的小提琴协奏曲唱片。这五套协奏曲的诞生源于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特莫扎特对他的仔的焦虑。利奥波特担心莫扎特在旅行演出期间忽视小提琴，而错过这个潜在的经济来源。毕竟莫扎特除了弹琴了得之外，小提琴演奏技巧亦都相当精湛的。所以他就叫莫扎特创作不同的小提琴协奏曲。在1775年，莫扎特年仅19岁的时候，已经将五套小提琴协奏曲创作得非常之有戏剧性，而当中的起伏变化亦都运用得炉火纯青。乐评亦都对这张新唱片赞赏有加，其中一位就这么写了，宁峰之所以

来自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第四首 D 大调的作品 K218 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古特哲指挥波茨坦室乐学院乐团联同小提琴家宁峰一同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失碟调查组的环节，今日请来乐评人刘志刚同我们介绍一张由小提琴家 Paul Huang、 黄俊文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冠禄巴伯和康高特小提琴协奏曲的新唱片。

0: 新碟调查组。
1: 大家好，我是刘志刚，今天我们来听一个小提琴的专辑。独奏家是台湾出生的黄俊文 Paul Huang， 由黄俊文、伦敦乐团和指挥家马却共同演奏，是康

高特康高同埋巴帕嘅小提琴協奏曲係有兩個作品嘅。咁好有趣啦，兩個都可以話美國作曲家，但一個呢係先喺奧地利出曬名先至去美國，一個呢就真真正正美國之子巴伯。咁佢哋嘅作品都叫做係同期嘅，但兩個音樂嘅風貌呢就係好有對比啦。咁先講黃俊文演奏有咩吸引啦，我覺得佢對於技巧同音準嘅掌握呢真係好到家。整體嘅線條呢清晰又流暢。你會聽到佢嗰種帶住浪漫色彩嘅音色呢，嘩好華麗，但又唔過火喎，個旋律呢行得好自然嘅，好似唱歌仔咁嘅啫。佢處理細節呢亦講究喎，一種好優雅嘅感覺，但優雅得嚟呢又唔會好好濫嘅，有啲克制，亦都唔會有嗰種好冒險嘅路線，或者太過大起大落。不過呢正正係因為呢一種冷靜同精準呢，如果你聽慣咗 Hifus 啊或者係 Gilsham 啊，即係呢一種嘅音樂家去玩呢啲美國作品呢，你就會發覺啊，可能黃俊文呢好似收斂咗少少，激情位呢就未推到最爆嗰個位。不過呢最終呢都係睇你作為一個聽眾啊，喜歡係一種優雅而克制嘅美啊，定係一種更加直接嘅強烈嘅情感衝擊啦。咁必須一提嘅呢就係黃俊文所使用嘅琴好靚，係1742年呢所製嘅瓜內利琴，就係叫做X 維尼奧夫斯基，即係佢曾經用過嘅琴啦。咁呢個琴呢喺呢個錄音裏面呢的確呢散發出呢迷人嘅光澤嘅。我哋一齊聽一聽黃俊文同樂團演繹巴伯嘅呢個第二樂章先。喺呢度呢巴伯嗰種充滿深刻內省色彩嘅田園現代風格呢係好突出嘅。音乐得嚟咧，好有感染力。乐章咧系由一段非常之靓嘅双簧管独奏开始㗎。

啱我哋听嘅系由黄俊文所演奏嘅《巴伯小雷协奏曲》中间乐章行版。黄俊文自己都讲啊，呢个慢版乐章咧，其实系对历史嘅一种深刻嘅反思，将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嗰种嗰啲美国人嘅惶恐啊、迷茫啊、绝望心情咧，捕捉晒。事实上咧，佢能够将嗰种内心嘅脆弱感咧表达出嚟。咁同时啊，黄俊文嘅甜美好似银铃咁嘅清脆声音咧，当然亦都某程度上系归功于佢用嘅靓琴啦，嗰个1742年嘅 Guarneri 琴吓，同呢个行版乐章咧可以话绝配。佢对于大细声嘅变化咧拿捏得好到位嘅，造句嘅时候咧又够灵活，令到成个叙事咧系好有故事感吓，有种好厚重嘅情感。咁系咪最佳版本呢？我就咁睇嘅，黄俊文嘅演奏咧，虽然空间感十足，而且咧结构好平衡啦，充满咗抒情嘅克制，但系对于譬如话 Hilary Hahn 啊呢啲叫现代嘅 benchmark 录音咧，我哋觉得始终争咗一点点嘅最后嗰丝嘅热忱啊。不如我哋转听另一个作品嚟，康高特康高嗰种好有宏大电影质感嘅晚期浪漫主义风格啊，气势磅礴，雄浑壮丽，而且咧个结构咧好有动感嘅吓。佢将呢啲成分咧唔系电影配乐，系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吓。我哋听一听呢个第一乐章先啦，里边咧包含咗一段独奏华彩嘅。

0: 好刺激嘅音乐吓。黄俊文咧喺处理乐章嗰种如歌一样嘅，又或者好高亢嘅狂想风咧吓，佢嘅技术控制咧都系十拿十稳嘅。佢嘅演奏可以话清晰入微。无论是处理开头那段很开阔绵延的旋律，又或者后面那些很急激的地方，它都是有一种很精准无瑕的方式去演绎，也突出了康高达那种宏大电影金背后那份深厚的古典乐创作的功底。由马却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就给出了很温暖和色彩感很足的伴奏，演奏呢好沉稳啦，好细致啦，声部嘅线条咧好透明。乐章入边咧复杂交错嘅动机咧，大多数咧来自康高达嘅电影配乐嘅，例如1937年嘅《黎明破晓》啦，《Another Dawn》，同埋咧1939年嘅《华雷斯传》。咁乐团咧将呢啲动机咧亦都交接得咧天衣无缝嘅。不过咧，你听嘅时候咧，都可能意识得到咧，每到个音乐高潮嚟嘅时候咧，马克都会将嗰个乐团嘅火力咧系即系揿住佢嘅吓。比起盲目追求狂热嘅嗰种手法咧，显然咧马克咧更加倾向于咧即系保持个结构嘅一种嘅整洁。可能有人会觉得啊，咁嘅处理会唔会令乐章比抽离啲啊、冷感一啲咧吓？咁呢个咧，我觉得系人言人殊啦。咁啊，睇下你喜欢咩嘅手法嘅啫吓。至于录音方面咧，我觉得呢录音咧最值得一讲嘅。呢个喺伦敦 Henry Wood Hall 做录音吓，佢嘅收音咧令到个小提琴咧放得好大嘅。当好处咧就系细节好多啦，巨细无遗啦。但系咧，呢个主体太大嘅时候咧，有阵时咧，你感觉咧，即系有少少抢咗。虽然咧，古弦乐嘅细节咧，又唔系录得唔够，因为现代录音啊嘛吓，录得好足嘅，好丰富嘅。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因为两样嘢咁样咧，好似互相较劲，有少少主副不分咁样吓。吓呢个系一个即系批评啦吓。即使系咁样咧，我觉得呢个新专辑咧，即系仍然咧系有一种嘅好处嘅，就话佢好有智慧啦。技巧上好有一种令人觉得听得好畅快，因为佢实在系毫无难度啊，咁所以咧，再加上录音咧，其实咧能够交代到咧好丰富嘅色彩咧，所以咧都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嘅。
1: 唔该晒乐评人刘志刚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康高达同埋巴伯嘅小提琴协奏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2: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1838年10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出世。而布鲁克在50岁写成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就是他其中一首最知名的作品。乐曲是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创作，提献给当时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布鲁克虽然从未亲自去过苏格兰，但他对苏格兰民谣和风景充满幻想，亦都非常之向往。于是乎，他就将几首传统苏格兰曲调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以幻想曲的形式串联，开头以庄严又略带忧郁的引子引入，之后小提琴就奏出优美的民谣旋律，中间有轻快舞曲风格的段落，最后以激昂有力的中曲结束，集苏格兰风情和浪漫气息于一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日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稍后我就会打俾本地一位杰出嘅古键琴同埋古乐专家，佢系杨奇峰 Kenneth， 同我哋介绍下古键琴嘅演奏咧，亦都会特别讲解下法国嘅巴罗克音乐。不过开始今个钟头嘅节目，先关注由巴伦邦创立嘅东西合集管弦乐团。

指挥家兼钢琴家巴伦邦宣布创办全新的东西合集音乐节，首届音乐节将会在今年11月11号到18号在柏林举行，八日内安排10场音乐会和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音乐节将会将传统古典音乐场地和电子音乐的场地放在同一个框架之中。演出场地包括柏林爱乐厅、布莱兹音乐厅，以及著名的电子音乐俱乐部 Berghain。Berghain 是柏林著名的电子音乐俱乐部，以 techno 音乐、工业风格建筑以及严谨的入场规定而闻名。除了东西合集管弦乐团之外，巴伦邦今次亦都汇聚了他多年来建立的教育网络去到参加今次的音乐节，包括柏林的巴伦邦萨伊德学院、西班牙的巴伦邦及萨伊德基金，还有拉马拉的巴伦邦萨伊德音乐中心。而演出阵容还包括钢琴家朗朗和柏林爱乐乐团的长笛首席巴活。东西合集管弦乐团在1999年由巴伦邦和已故巴勒斯坦学者萨伊德创立，最初是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年轻音乐家共同参与音乐的工作坊，后来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乐团。这一对乐团以色列和阿拉伯音乐家为核心，亦都包括来自土耳其、伊朗和西班牙的成员，透过共同排练和演出，推动跨文化对话、和平和包容。今次首届东西合集音乐节将会由巴伦邦亲自指挥乐团在柏林爱乐厅揭幕，节目包括贝多芬、孟德尔逊、普罗戈菲夫、利盖蒂和布莱兹的作品，亦都会演奏一些当代音乐、即兴和电子音乐。而音乐节最后一晚将会进入 techno 音乐的殿堂 Berghain， 举行布莱兹在 Berghain 这一场的音乐会。东西合集管弦乐团的小组将会演奏法国作曲家布莱兹的电子及当代作品，这一场演出只限18岁以上人士入场，全部只得企位，并且禁止摄影和录影的。对东西合集管弦乐团或者音乐之来说，今次不单只是古典音乐和电子音乐的跨界合作，也都是乐团成立27年来所强调对话的理念能够扩展去到更广阔的音乐文化。我们继续一起欣赏巴伦邦指挥东西合集管弦乐团送上柴可夫斯基的 B 小调第6交响曲作品74，悲怆当中的第3乐章。

0: 新星事务所名家深度谈。
1: 在电话旁边今天很高兴接通到是我们本地一位非常出色的古乐演奏家，是弹奏古建琴的杨奇峰。 Kenneth 你好啊。
2: 你好啊 Toby 你好。
1: 是啦，咁 Kenneth 呢其实早前都上过嚟我哋嘅节目呢，同我哋嘅节目监制啦马盈盈倾偈嘅。咁之前呢就讲弹奏古建琴啦，咁今日都系讲弹古建琴，不过呢就讲下不如其他唔同嘅角度啦去到切入呢古建琴嘅弹奏。咁 Kenneth 呢都有好丰富嘅古建琴经验啦，有独奏嘅经验，仲有呢经常喺一啲嘅合奏团啦担任领导嘅角色。咁所以其实身为古建琴独奏家啦，又有时身为合奏团的指挥或者领导者，在弹奏古建琴的心态和技术上其实有没有分别的呢？
2: 这个问题我觉得

0: 之嘅觸覺啦，去聆聽呢個樂器點樣將呢、這個。以這個聲音去回饋這個演奏者咁樣，咁慢慢就當我哋更加多有更加多嘅依個伴奏嘅經驗啦，或者有更加多嘅經驗去彈依個音樂會咧獨奏之後咧，咁你成為咗一個成熟嘅演奏家，咁你慢慢就可以發展成為一個所謂樂團嘅指揮啦，或者領導咁樣，因為咧你咁樣先可以將一大部分嘅精力咧可以分配喺領導一個樂團咁樣，而依個先決條件就係你嘅技巧啦，你嘅操養啦，可以達到一個比較收放自如嘅情況啦。咁、除咗依個可以保持住自己嘅一個演奏之外咧，你大部分嘅時間咧，你都要留意你嘅團員喺度做緊乜嘢啦，因為你排練嘅時候要將自己一啲嘅諗法啦，同其他人去分享啦。亦都必須要強調就係我哋其實唔係一個樂團嘅獨裁者，亦都更加唔係簡簡單單喺呢個樂場裏面嘅所謂嘅吉祥物咁樣啦。我哋係要透過講過我哋自己講出我哋自己對樂曲嘅一啲嘅詮釋啦，從而令其他團員理解你，亦都佢哋有咩回饋俾翻你。咁所以係共同擁有依對依首樂曲嘅一個詮釋咁樣，係啦。
1: 嗱，咁不如同我哋聽眾咧再深入解釋一下啦。因為咧我都知道嗱，古鍵琴啦，可能獨奏嘅時候啦，彈一首巴克嘅前奏曲或者副格曲，咁其實所有音咧都寫曬出嚟嘅。但係咧喺合奏嘅方面咧，好似古鍵琴嘅演奏家唔係成日睇音符嘅喎，係睇啲數字嘅喎，係咪啊？
0: 是啊，我哋咧就係、如果大家有經驗去睇到呢啲巴洛克時期嘅可能 ensemble 嘅譜咧，通常咧最低個行咧都係一個baseline 咧，再加一啲嘅數字，呢、這個就係我哋經常會講嘅 basso continuo 嘅 figured bass 咁樣嘅。咁我哋所謂照譜演奏，當然我哋就當然成日都需要照譜演奏嘅，但係裡面咧始終份譜裡面咧講嘅嘢咧，其實同我哋真係要做嘅嘢都係一段距離嘅。咁亦都因為有呢個所謂照譜彈嘅嘢咧，就好多人咧就失去咗對呢個即興嘅自由啦。我成日都覺得係即唔即興其實係本身我哋一個文化裏面可以缺乏咗嘅嘢，因為我都可能我哋日都要考試啊，考呢個皇家音樂學院嘅考試，跟住就會擔心呢個音彈錯咗咯，跟住所以就呢個咁樣嘅 tradition 咧就慢慢就冇咗啦，所以就冇咗呢個即興嘅自由度，所以我就覺得大部分人可能覺得即興咧係非常之高深，無從入手。但事實上咧，即興呢一樣嘢，其實我覺得係應該去透過自律性每日去訓練嘅，即係好似你以前考皇家音樂學院係要需要練 scale 嘅，咁我哋亦都一樣，我哋要需要好似要透過一啲記憶咁樣，每一日要學一啲新嘅單字，好似學一個語言咁樣，要學一啲單字開始，慢慢就組成一個句子，跟住一段文字，最後就成篇文章咁樣，所以就即係一樣嘢咧，就唔係一日可以練成咁樣啦。我哋都要讀好多好多嘅文獻啦，咁就可以知道，所謂照譜演奏嘅嘢，其實原來係訓譜講嘅嘢，未必係原來作曲家想要喎。原來係有啲係所謂嘅 performance practice 啦，係原來佢係暗示咗應該係做嗰樣嘢嘅喎，係啦。所以呢個都。就是那個照譜彈奏究竟是可不可以做得到的呢，就是這樣可以回答到這個問題啦。
1: 是啦，非常之高深，原來即興演奏呢都是要練回來的，就不是話就咁坐在個琴嗰度啊，我諗啲乜嘢就彈乜嘢，原來是有一個具體嘅框架呢去到達成呢一件事嘅。嗱， Kenneth 嘅學術研究呢都非常之可以話廣泛啦，涵蓋咗1500年啦到1800年之間呢古樂團啦、領導啦同埋指揮嘅角色。嗱，咁喺一個冇現代指揮棒嘅早期音樂嘅時代啦，當時嘅合奏團啦係點樣做到緊密配合嘅咧？咁你又點樣喺你自己嘅研究當中啦，去到揾到一啲嘅元素啦，去到擺喺自己現代嘅排練當中咧？
0: 首先咧，呢條問題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有趣。點解咧？我會令到我諗起其中一個演出，都幾年前啊，就係、是、一個係 Stravinsky 嘅Rite of Spring， 好似春之祭叫做係啦。咁由一個樂團叫做 Les Dissonances， 大概2017年到啦，冇記錯的話，佢哋係好犀利，佢哋係冇任何指揮嘅情況之下去完成咗成首歌。咁呢個 performance 就令到我就反思究竟。這個指揮家在現代的樂團裡面其實它的作用是什麼呢？一個這麼複雜的樂曲都可以由這麼多個團員在沒有指揮棒、沒有指揮家的情況之下去完成。那我們想一想回

0: 前咧 historically 即係有呢個所謂領導啊，領導唔同嘅方，其實有領導唔同嘅方法啦，佢哋會領到批音樂家，但係通常呢個 leader 嘅身份咧，可能係教會嘅 music director 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个宫廷的所谓音乐主管，或者都可以叫做 music director， 或者又可以是一个歌剧里面的一个指挥。所以文献主要记录就是说这些、指挥或者领导他们通常都是用小提琴去领导，又或者可能是弹琴那个，就是弹黑色琴那个，又或者他两个呢共同去带领的。有时呢或者你见到呢，例如巴哈张相，你见到他可能拿着个羊皮卷的，其实呢以前的人呢，尤其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会用这个羊皮纸卷呢去所谓 beat the time， 就是去给一个时间。所以其实是一个很 simple 的一个方法去尝试给一个 timing， 一个大一点的 beat 这样。当然当时的合奏文化，例如一些小的 ensemble， 其实只是讲求成员之间的合作，就不存在说哪个大哪个。而他们呢亦都是我们是看这个分谱，并不是看总谱。总谱是未必甚至会存在的。例如在协奏曲的存在的情况之下呢，独奏者当然就可以领导这个乐队啦，只要他们要细心聆听啦。更加重要就是呢，用这个眼神的接触，用这个身体的语言呢，令到大家呢去熟悉同一个音乐的语言和演奏方式，那就可以做到这个紧密的配合啦。
1: 嗱，咁啊，讲开 Kenneth 嘅演奏啦，你其实都有好多同国际早期音乐大师合作嘅机会啦。咁啊，有冇一件难忘嘅事啦，或者经历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当然可以啦。要谂翻起一件，我觉得最我最记得最深刻嘅一件事，就系同一位系叫 Bruce Dickey 啦，佢系一个高音国号。Connetto 的一个 player， 他应该通常很多人呢他会跟我们讲，就是他是被誉为出了这个最重 living 的一个 Connetto player， 是出了最好。而这件乐器呢他最像人声的，这件乐器是大概16、17世纪呢一件非常之有名的一个吹管的乐器。当时呢我就是第一年的博士生，什么都不懂，当然就但是就好好彩就获得一次这样的合作机会，因为我们每一年呢都可能有些乐团的表演，就请到这位Bruce Dickey 就来到我们学校去合作。当时我就不是很熟悉17世纪一些早期意大利和德国的音乐，就好像例如有这个Fresco Baldi 啊、Schutz 啊、Pretorius 呢啲作曲家，咁對我嚟講，好似呢一類嘅音樂咧，有一段好大嘅距離，好陌生。所以喺呢次合作裏面咧，佢教好咗我好多嘅嘢啦，令我大開眼界，亦都基本上係我人生第一次同呢個 Connetto 一個高音號角合作啦。咁但係已經係去到呢個世界最出得最好嘅人合作，所以就基本上話呢個係簡直係人生夢寐以求嘅一次合作機會。
1: 咁今日呢打俾 Kenneth 嘅另一个原因呢，就係、是、因为 Kenneth 啦都准备緊一场嘅音乐会，咁今次嘅演出呢就係、是、同法国嘅巴罗克嘅歌劇啦、芭蕾舞劇啦同埋清唱劇有关嘅，咁又有声乐嘅作品啦，又有戏乐嘅作品啦。咁讲开法国嘅早期音乐啦，相较于意大利同埋德国嘅巴罗克音乐呢好大分别喎，有啲乜嘢法国巴罗克音乐风格上独一无二嘅魅力呢？
0: 首先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呢相对比这个意大利或者德国的巴洛克音乐呢，法国的、巴洛克音乐对于我们一般、音乐人来讲呢门槛其实是比较高。因为其实我们想我们平时听的音乐大部分呢都是可能以意大利或者德国音乐为主。例如可能你说莫扎特啊、贝多芬啊、海顿啊、巴哈啊，甚至你如果你话巴洛克音乐，大部分人可能都系听呢个 Vivaldi 啊，或者多少少咪 Corelli 咯 ，Pagliacci。但系甚少会讲到法国作曲家嚟喺个，尤其是巴洛克音乐嘅时期里面，亦都有因为一啲嘅法国嘅巴洛克音乐啦，需要好多对于演奏实践啦 ，performance practice 需要一啲嘅好多嘅知。knowledge 啦，就包括有可能又要有装饰音啊，不平均演奏啊，一啲音，我觉得系重要，更加重要就系音乐同本身呢个法国嘅呢个法文呢个语言，佢个相似程度好高，仲有佢一啲独有嘅和声啊，咁仲加埋可能系历史因素啦，一啲法国巴洛克音乐当时当然就 對於呢個意大利文，應該話意大利嘅文化咧，好影響到當時嘅法國巴洛克音樂。尤其是呢個舞蹈啊，佢哋咧當時就引入咗好多意大利嘅跳舞好犀利嘅 master 啦，去。去呢個皇宮度，佢哋當然亦都有機會去教到路易十四啦。當時就更加出名嘅例子就係、是、咧，咦，原來我哋所熟悉嘅呢個 Lully 啊，雷利 Jean Baptiste Lully， 其實佢原本唔係法國人嚟，佢原本係意大利人，佢個原名係 Giovanni Battista Lully， 係啦，佢就將意大利嘅輕快一啲嘅節奏同埋戲劇感咧，就帶到去法國啦。佢就將呢個舞蹈同音樂結合，就令到係啦，法國音樂裡面咧，除咗有一啲舞蹈之外，亦都有啲意大利嘅好靚嘅旋律啊，所以造就咗一個好獨特嘅法國巴洛克風格咯。
1: 嗯嗱，講開法國嘅巴洛克音樂啦，同埋舞蹈咧，佢哋根本係可以話連埋一齊嘅，唔可以分開嘅。因為就算係巴洛克歌劇咧，中間都會見到有唔少嘅部分咧，都係同跳舞有關，或者係一啲芭蕾舞劇嚟嘅。其實咁啊，你頭先又講過咧，一個字詞咧，就係非常之特別嘅，喺巴洛克嘅法國音樂當中咧，經常會出現嘅一個嘅技巧啦，就係、是、不平均演奏啊，係咪啊？不如同我哋聽眾解釋下係乜嘢嚟嘅咧？
0: 系啊，咁不平均演奏呢个系中文啊，咁、那个法文就系叫 notes in equality， 咁英文又可以叫做 inequality of notes 咁样。咁呢个的确系对于大部分人，应该系话受过古典音乐训练嘅音乐家，我哋叫做 classical trained musicians， 都会曾经会受到一种叫做被拍子机强迫症咩少少，系啊，一定要对准拍子啊，乐团个作个指挥同你讲，咦你对唔啱，或者老师同你讲你对唔啱。嗰啲嘢，但系事实上咧，当然对拍子系重要嘅，必须要强调。我唔系话唔需要对拍子，但系喺巴洛克或者古典音乐时期，其实佢哋嗰个音乐咧系好睇个语言，佢哋系以修辞同埋语言去作为驱动嘅。我哋并唔系话一定要每个字要用相同嘅方法去读佢出嚟。我举个例子啊，例如英文咁样，我举。廣東話有啲尷尬，英文咧，例如一個詞語裡面嘅音節咧，我哋並唔會平均每個音節都係咁樣讀出嚟。你見我廣東話都唔會咁樣講嘅，係啦。咁所以都係有一個有依個音節嘅長短啦，有高低抑揚頓挫啦。咁例如一個英文字可以咁樣係一個即興啦，我用一個所謂嘅 British accent 啦 ，improvisation。其實依個字咧。佢有兩個 stress 嘅，第一個就係喺個 station 個 say， 跟住咧另外一個 secondary 個 stress 咧就喺嗰一開頭個 in 嗰度。咁所以就係當我哋知道有呢個字其實係有邊啲係冇咁重要，邊啲重要嘅時候，我哋就唔會讀 improvisation， 我哋會 improvisation 咁樣去讀佢出嚟。咁音樂亦都係同一樣道理，佢哋當佢哋我哋知道巴洛克音樂係好講求同呢個語言有非常之緊密嘅聯繫嘅時候咧，其實。依個每個字咧，或者每個音咧，佢哋都係需要有少少長短嘅唔同嘅。但係喺法國音樂裏面咧，佢會更加將依個一個平均兩個可能同一樣音節奏嘅音，例如兩個八分音符咁樣先算啦。佢會以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長短、長短、長短、長短去演奏咁樣啦。佢哋覺得係咁樣係比較貼合佢哋法國嘅語言同埋依個。呢、这個 aesthetic 一個美感咁樣，但亦都事實上，這個不平均演奏咧，唔係淨係屬於法國巴洛克音樂嘅。我認為咧係屬於巴洛克音樂本身，即係所有國家係本身擁有嘅一個特質嚟嘅。當然要睇下每個唔同嘅 context 啦，就要睇下有呢個不平均嗰個幅度有幾大啦。
1: 哇，非常之長遠嘅解釋，學到非常之多嘅嘢。嗱，咁法國音樂咧，除咗剛才你講嘅呢一個不平均演奏之外啦，咁頭先都提及過咧，裝飾音都係好緊要嘅。咁裝飾音喺法國嘅巴洛克音樂咧，可以話係哇，非常之多嘅技巧啦，又有非常之多嘅風格啦。咁嗱，你自己演奏古建琴嚟講啦，點樣去到拿捏咧？即係喺原本嘅樂譜上。加几多嘅装饰音啦，要加到几华丽咧，先可以弹到法国嘅风格啦。当呢个平衡，你点样拿捏咧？
0: 呢个问题咧，真系好 tricky， 系因为每个音乐家、每个弹嘅人，佢哋可能会讲嘅嘢都同我唔同。但系首先一样嘢，我觉得作为一个乐器嘅演奏家， 我觉得我哋必须要大量参考多啲声乐嘅作品，或者听多啲唱歌嘅人点样去演绎一首作品。因为我哋成有唔同嘅文献都经常会话，我哋作为演奏嘅人，我要听多啲啲人点样去讲嘢，点样去唱。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喺巴洛克同埋古典音乐嘅作品里面咧，对于演奏乐器嘅人咧，系必须要放多少少时间去理解原来呢、這个声乐同呢个我哋器乐咧嘅联系咧系非常之大嘅。而我哋例如我今次我哋嚟紧呢场嘅音乐会咁样咧，我哋有好一大部分嘅作品其实通常都系一个系由一个可能 violin 啊，或者由呢、這个一个 recorder 去吹一段嘢先，跟住咧。由呢、這個有個我哋嘅 soprano 咧去唱翻同一句嘢，但係就有 text 嘅。咁呢個咩意思？即係話本身我哋一個一段嘢其實係有 text， 而我哋 instrumentalist 係需要將一段 melody 要諗翻，其實係有文字喺裏面嘅。呢、這個就講翻就係、是、其實點解個門檻咁高對於一支嘅聲樂嘅作品？因為我哋首先我哋可能唔係好識法文啦，唔識呢個歐洲嘅語言啦，我哋唔知道佢邊啲係 stress， 邊啲唔 stress 啊。所以喺我哋無論係咪我哋呢次音樂會或者平時夾巴洛克音樂咧，我哋最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邊啲應該係要強調，邊啲唔應該強調？我哋應該點樣去模仿人聲？例如Ornaments 嘅時候有一種叫上滑音 Portofor， 其實佢係模仿人聲唱歌嘅時候由下上推嘅一種比較輕柔嘅一個音嚟嘅。有時咧又話一個叫做係一個下滑音咯，可能模仿一啲講嘢說話結束嘅時候一啲嘅可能音調嘅下降或者彈息咁樣。簡單啲講就係其實法文或者任何嘅歐洲語言都有佢哋自然嘅高低抑揚頓挫。我哋要諗一諗，例如係嗰個 recitative for example 就係我哋要分析一下一下，我應該係一個問句啊，定係佢提出指令啊，定係佢以一個第一人稱啊，第三人稱啊，佢嘅target audience 係邊一個呢？原來係六月十四係個target audience 喎，咁你可能你個唱嘅方法有少少唔同咯，所以係啦，呢啲各種嘅嘢都會令到我哋思考一下，究竟模仿人聲啊，或者我哋點樣去做一啲所謂演奏啊，喺巴洛克時期係要思考一下點樣去做呢啲嘢咁樣。
1: 係。咁今次音樂會呢帶俾大家嘅呢就係法國嘅巴洛克清唱劇啦、歌劇啦同埋芭蕾音樂嘅選段啦。咁頭先都講過呢，其實法國巴洛克嘅音樂呢都比意大利啦同埋德國嘅巴洛克音樂呢上演嘅機會較少啦。咁如果今次嚟聽音樂會嘅聽眾呢係第一次接觸法國嘅巴洛克嘅音樂啦，你又會點樣去到推介呀，或者應該要以乜嘢嘅心態去到欣賞今次嘅音樂會呢？
0: 咁首先，我覺得我哋呢場音樂會咧叫天神地合啦，佢就我哋包括咗兩個主角啦，一個就係 Odysseus， 一個就係 Venus 兩個主角咁樣。我認為呢場音樂會大概有四樣嘢係必須唔可以錯過嘅。首先如果大部分觀眾咧可能比較少接觸呢個巴洛克音樂樂器咧，咁就一定要嚟睇下我哋例如有呢個巴洛克嘅小提琴啦，有呢個古提琴小德甘巴啦。咁呢個雖然呢、這個我哋所謂叫木童笛或者叫木笛咧，係平時小學可能有吹過，但係事實上亦都可以用喺呢個法國嘅巴洛克音樂。咁當然唔少得，仲有呢個古建琴咧、harpsichord 咧，都會喺現場你會聽得到啦。亦都唔少得，亦都有我哋最重要，其實有我哋嘅 soprano 啦，去將呢啲故事咧去唱俾大家聽嘅。咁第二咧就頭先有講過，就係呢個奧德修斯啦，或者叫尤尼西斯啦，亦都同埋呢個維納斯兩個故事。我認為喺對於亞洲人嚟講咧，佢哋未必會好熟悉呢啲嘅神話故事啦，或者呢、這個荷馬寫呢個嘅奧德賽啦。雖然我哋最近都有呢、這個係啦，播緊啦，係啦，有呢個電影個 Christopher Nolan 嘅電影啦，或者係咪呢個奧德賽嘅專家啦，本身又讀過一本書啦，甚至有啲觀眾唔知道邊個係奧德修斯，我覺得係冇所謂嘅，你就應該要嚟我哋嘅音樂會去慢慢體會一下我哋 怎樣去演奏用法國巴洛克音樂去將呢啲故事嘅情節咧帶俾大家，亦都包括有啲俾怪物啊、有風暴啊唔同嘅嘢係呈現俾你去眼前。最緊要係唔需要擔心語言嘅隔閡，因為我哋每做音樂樂之前咧，我哋都會以中英文兩種語言咧簡單介紹咧一啲嘅重要嘅要注意嘅地方啦，簡單咁樣帶領觀眾咧墮入故事嘅情節嘅。咁第三樣咧就係我哋有呢個數碼插畫。系啦，我哋就委托咗咧Fairy Hands 啦，去创作咗一幅非常之靓嘅画咁样，我哋放咗喺我哋作为我哋嘅 poster， 我哋系啦去宣传咁样。咁呢个位创作者，我个人认为咧就非常之巧妙咧，就将呢两位主角本身就唔系真系好有关系嘅，佢就放埋咗喺一个同一个画作里面，亦都融入咗一啲故事嘅情节里面嘅。系啦，相信如果熟呢两个故事嘅人咧，应该会睇到一啲少少嘅考试咁样嘅。咁最后呢亦都必须要为大家介绍，就係呢我哋有一个非常之靓嘅 concert book， 係啦，呢个一路都係我非常之希望做到，亦都係强调，就係我哋嘅 program notes 呢係真係好用心去写啦，里面唔单止文字啦，甚至係插画啊，我哋揾嘅可能係painting 都是来自于17、18世纪咁样，尝试配合呢两个故事嘅一啲嘅画作咁样嘅，务求将到呢个例如 graphic design 啊，呢个文字啊、艺术啊、音乐啊，甚至一啲创作咧，可以喺一场 concert 里面咧，可以带到俾大家，同埋做得最好。咁样嘅，
1: 斋听都非常之精彩。嗱，讲紧嘅咧就系呢一场喺嚟紧星期五咧，8月28号喺九龙佑宁堂举行嘅天神地合音乐会。咁啊，今日倾紧偈嘅咧系杨奇峰 Kenneth 咧会弹奏古键琴嘅音乐会当中。咁啊，最后咧 Kenneth 都拣咗一首音乐同我哋分享。
0: 系啊，我拣咗一首咧，喺我哋呢个音乐会里面咧，喺呢个 Odysseus 里面咧，会有一个非常之exciting 嘅一个音乐，系一个形容一个 tempest 嘅，系啦，就由一个 Juliette 佢里面嘅一个 aria 嘅一个选段咁样，希望大家中意
1: 啊。好，咁啊，藉呢一首嘅音乐咧，结束今日嘅访问啦。咁啊，再次多谢 Kenneth 杨奇峰，
0: 多谢晒。

刚才欣赏过是法国巴罗克作曲家葛雅的一首清唱剧《尤利西斯之梦》当中的一段暴风雨，由女高音迪斯罗卓斯加上柏耶指挥的人声合奏团演出，亦都要在这里再次多谢杨奇峰接受访问了。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呢，再同大家介绍一张的新唱片。今次的主角是匹兹堡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音乐及艺术总监汉力克的带领下，演奏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的新唱片。匹兹堡交响乐团近期推出的不同唱片都广受好评。之前灌录过柴可夫斯基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乐评都说他们能够发掘音乐当中的戏剧张力，亦都会带一些现代感的新观点。今次挑战的是德弗扎克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是1893年这位捷克作曲家应邀前往纽约，在美国大陆上他大胆和公开地将飞越美国人的灵歌以及美洲原住民的传统音乐元素融入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我们阵间再听德弗扎克的这首作品，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另一部作品的，亦都和《来自新世界》这一部交响曲非常吻合。讲的是当代美国飞越作曲家卡洛斯·西蒙所写的四首黑人舞蹈，是2023年由波士顿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卡洛斯·西蒙藉音乐讲，这四首的舞曲是黑人社群中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面貌的一个缩影。一起欣赏汉力克指挥匹兹堡交响乐团带来当中的第三首舞曲，名叫《踢踏舞曲》。

来自卡洛斯西蒙的四首黑人舞蹈当中的第三首《踢踏舞》，由匹兹堡交响乐团在汉力克的带领下演出。而当然，这一张新专辑的重头戏就是德福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就在节目完结之前，再次将时间交给汉力克指挥的匹兹堡交响乐团带来当中的第四乐章。

匹兹堡交响乐团在汉力克的带领下送上过德福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来自新世界当中的第四乐章。亦藉刚才的这首音乐结束今日的新星事务所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咁都一把似翻人声嘅嘅主持啦。我上个礼拜真系唔好意思，把声系好沙，要强迫你哋听我喺度咁样讲嘢。不过起码我希望你享受嗰啲音乐啦。咁今日嘅主题系最近啊，喺我生命里面有好多真系意想不到嘅变化。咁其实有人话变幻是永恒啊，人生又系变幻无常。唔知系咪因为咁，所以好多作曲家咧都以变奏曲嘅形式咧写咗唔少嘅音乐。今晚我哋就系嚟睇下其中一啲啦。咁可能大家咧都好熟悉嘅，不过我先拣嚟嘅系舒伯特嘅艺术歌曲《鳟鱼》。咁个诗词咧就系嚟自一个另外一个同佢个名字差唔多嘅，佢系 Schubert 啦。咁呢个诗人就叫 Schubert。咁 Schubert 咧就系 S C H U B E R T。呢个诗人咧就系 S C H U B A R T。个名字真系差唔多嘅。咁有啲人咧就觉得佢嘅诗咧都系比较肤浅。咁但系舒伯特咧就拣咗佢几首。咁而男高音 Fischer Dieskau 咧就好欣赏呢个诗人啲诗词，不过呢一首嘅《鳟鱼》咧，个诗词就大概话咧，佢见到个鳟鱼喺条河度好开心咁样自由自在咁游紧啦，但系咧有个人就喺度钓紧鱼，佢就谂啊，千祈唔好钓到佢，千祈唔好钓到佢。咁但系好可惜，真系就俾佢钓到啦。咁佢话佢咧就好热血沸腾咁样喺度咧望住嗰只鱼喺度挣扎。咁有人就话咧，其实呢一首诗咧系意喻咧啲女仔咧要小心，唔好俾啲男士上吊。咁我哋而家先嚟听下呢一首歌嘅原来版本啦。

刚刚听到的是舒伯特的春雨，是一首的艺术歌曲。你可以听到呢，他的钢琴伴奏呢是好像那些水流那样，而呢到那条鱼被人捉到的时候呢，个伴奏又很激动的、哦、到后来呢又好像一阵的叹息咁样。所以其实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呢个钢琴部分同埋唱歌是真的同样重要的。好啦，咁呢一首歌呢就令俾舒伯特呢佢自己呢再有灵感呢去写另外一首音乐、哦、就係、是、好出名嘅春雨五重奏啦。佢就将呢一个旋律呢用咗喺佢一首嘅五重奏里面，咁係名副其实嘅一首呢、這个乐章係一首变奏曲。咁我哋睇下佢点样将呢一个嘅旋律变化。

我刚刚听到的是舒伯特一首钢琴五重奏里面的第四乐章，就是一个主题和变奏曲，那个主题旋律当然就是来自他的艺术歌曲《鲸鱼》。为我们演奏的是钢琴家Emmanuel Extra 和他的好拍档 Yoyoma。平时呢弦乐四重奏呢就有两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同埋一个大提琴㗎。不过呢度呢就有少少改变喎，因为佢只有一支小提琴啦，咁就加咗呢个一支嘅中提琴，咁分别就係由 Pamela Frank 同埋 Rebecca Young 演奏嘅。咁再加咗呢，除咗大提琴之外呢，有低音大提琴，咁就係呢个都係佢哋个好拍档嚟㗎，就係、是、Edgar Meyer。所以呢个声部係特别嘅丰富嘅。咁而我哋喺之前听到嗰首舒伯特嘅艺术歌曲，为我哋唱出嘅系男高音 Peter Hans Blockwitz， 系啦。咁为佢伴奏嘅咧就系 Rudolf Jensen。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就又想介绍下咧一啲唔同嘅变奏。咁有一位作曲家咧，佢有一日教完书翻到屋企，就喺个琴度。咁就自己喺度弹啦，弹弹下就弹咗个旋律出嚟，太太就话：喂，都几得意喎！咁跟住咧，佢就喺嗰度用呢个旋律嚟到即兴，跟住就谂住吓，不如咧我根据我每个朋友嘅唔同性格，喺度即兴作啲变奏啊，呢首似边个咧咁咯？咁咧呢个就系英国作曲家 Elgar 咧好出名嘅谜语变奏曲《Enigma》嘅诞生啦。咁佢就揀咗14位唔同嘅人，咁就係其实係一啲係嘅音乐素描，或者係一啲嘅音乐意念嘅素描嚟㗎喎。咁个旋律究竟係咩呢？佢话係一个隐藏嘅旋律，咁所以係叫做 Enigma， 即係一个谜，其实都冇乜人知道呢个旋律喺边度嚟嘅。咁而呢佢呢就话我哋一开始听呢就係、是、我哋先听下个旋律先。

刚刚呢我哋係听到一个呢都好简单但係都几优美嘅旋律啦。跟住你觉唔觉得个音乐係忽然间变得好浪漫，因为呢我哋已经进入咗第一个变奏。第一个变奏梗係寫佢嘅太太啦，咁所以呢係充满呢一种嘅浪漫嘅情怀㗎喎。咁其余嗰啲呢都係寫俾佢唔同嘅朋友㗎。咁有啲佢又喺度即係好有幽默感嘅，即係有个朋友呢係一个业余钢琴家，咁佢又好似係即係寫咗一段嘅变奏，就係话佢成日都想弹好快又弹唔到啊，诸如此类咁啦。咁但係呢最出名嘅呢应该就係Nimrod。咁呢首呢佢係寫俾佢出版商嘅，佢话佢喺信度就咁讲，佢话呢啲变奏曲呢令到我好开心啊，因为呢我用咗我啲朋友嘅花名，咁你呢就係 Nimrod 啦咁。咁而呢个出版商听咗之后呢，哇佢其实觉得喂太短啦，可唔可以加长啲呀咁。咁所以后来就加长咗，即係我哋而家听到个版本。咁呢一个旋律呢我諗大家应该都好熟悉㗎啦。要去返我哋回归嘅当天晚上喺天马南度，当时嘅港督同埋佢太太同埋三个女就係、是聽住呢一首嘅音樂咧，去送別俾佢哋。咁其實見到嗰三個女都有喊嘅嚇。咁嗰個情懷係好感人嘅。咁所以咧，後來喺1912年咧，艾爾加就親自指揮咗咧呢一首嘅樂曲，係去紀念咧喺鐵達尼號喺船上面嘅一啲嘅音樂家啦。咁佢哋都罹難啦。咁就係去喺一個安息禮拜嘅時候，就係送俾佢哋嘅家人嘅。

英国作曲家阿尔加的谜语变奏曲里面的 Nimrod， 每一次听这首音乐都为我带来很多的感触。其实我自己都很希望在我的安息礼拜可以播这首音乐。好啦，咁不如我哋再听埋咧呢一套嘅变奏曲里面最后嗰首咧，因为原来咧，我依家话系佢描写佢自己嘅，睇下喺佢心目中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啦。

咁我哋刚刚听过嘅系英国作曲家艾尔加嘅《米尔变奏曲》里面最后一段，咁系描写佢自己嘅。咁有啲人就话咧，其实咧可能系呢段咁威风凛凛嘅音乐咧，系描述佢对未来嘅一啲或者系信念啦，或者甚至系一啲嘅计划或者系野心嘅吓。因为佢自己都话唔系每一首都系净系写人嘅，有啲系写一啲嘅音乐意念嘅咁。为我哋演奏嘅系由 Sir Adrian Boult 指挥嘅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除咗 Elgar 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位作曲家咧，用咗佢唔同嘅朋友咧作为创作意念。咁呢一位咧就系 Clementi 啦。咁相信好多学琴嘅人都弹过佢嘅小奏鸣曲啦。咁佢咧就写咗一套音乐叫做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就系、是。即係可以話係音樂素描啦，咁就係描述佢唔同嘅朋友嘅喎。咁我哋先嚟聽下呢一位朋友，睇你哋認唔認得。咁就首先係一段好短嘅前奏曲，跟住咧佢就係模仿呢一位朋友，都係一位好出名嘅作曲家嚟嘅，寫嘅一啲華彩樂段。

我想大家都估到啦。首先一定是一个的古典时期的作曲家啦。咁其实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海顿。跟住落嚟呢呢一位呢都是一位的古典作曲家。咁我想佢的风格就更加容易认得出了。

咁刚刚听到嘅分别系一首嘅好短嘅前奏曲，同埋咧一个嘅一段嘅华彩乐段啦 ，cadenza。咁我觉得 cadenza 系比较容易认啲嘅，咁一听咧就知道应该系模仿莫扎特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就真系要用下我哋嘅想象力啦。

其实刚刚听过咧，系 Clementi 咧，佢自己咧喺度模仿自己，应该好容易认到嘅，因为当年咧，莫扎特同 Clementi 咧曾经喺一个贵族嘅屋企嗰度咧嚟过一次比赛嘅，咁结果咧系冇话边个赢，但系好明显咧，莫扎特系有少少。睇唔起 Clementi， 佢话咧佢个音乐咧系有好多嗰啲double thirds 啊、double six 啦，同埋好多嘅音阶啦。咁我哋头先就喺个短短嘅分几钟里面咧，就冚唪唥听到晒啦。吓，咁我谂佢要乜嘢都用到尽啦。咁啊，比起莫扎特就真系差好远嘅。好啦，咁佢呢一套嘅 musical characteristics 系音乐素描啦吓，都系。除了有些很出名的作曲家好像莫扎特、海顿那样，都包括了一些真的没人认识的作曲家的。不如我们听听其中一位了。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其实都是讲的一些生命的变奏，
1: 是透过音乐来到表达出来的。那在七点钟新闻之前呢，我们就听了两位作曲家呢，都是用他们的朋友做灵感的。那是就是一些的音乐素描啦，就是描述他们的朋友的。咁跟住呢一位作曲家咧，都系同朋友有关，不过佢就唔系描述佢啲朋友，佢就自己写咗一首旋律，一首圆舞曲嘅旋律啦，好简单嘅旋律，咁就寄咗俾当时同佢同一个年代嘅作曲家朋友。哇！结果咧系有50段唔同嘅变奏，即系有啲就写咗2段，大部分都是写了1段嘅啫，即系每人咧都系用佢呢一个嘅旋律写了1段嘅变奏，真系好犀利啊！吓，咁不如我哋先嚟听下呢个旋律啦。

咁我聽過咧就係大 Belly 嘅Waltz 一首類似圓舞曲嘅旋律啦，咁就有差唔多五十個作曲家咧都幫佢寫咗變奏喎。嗯，我哋先嚟聽下其中一位，我都係揀啲大家認識嘅，因為有好多咧我都未聽過，我都唔知係邊個嚟噶。不過呢一位咧，你哋一定識嘅，睇下可唔可以認到佢個風格。

咁咧一听咧就知道咧喺技巧上咧都有相当嘅难度。不过咧同呢一位作曲家，平时嘅风格好似有少少唔同，呢个又偏向古典啲。其实佢系一位浪漫派嘅作曲家，而佢嘅音乐咧啊，通常咧都系以非常非常挑战性嘅技巧咧嚟到见称嘅。咁就系李斯特啦。好啦，跟住来嚟呢位咧。我想你们应该未听过他的作品，不过他的爸爸的作品你们一定听过甚至弹过听过。

听起嚟系咪有啲似曾相识咧？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话虎父无犬子，或者青出于蓝胜于蓝啦。因为呢一位作曲家，佢个爸爸就系莫扎特，咁佢个名咧系叫做 Franz Xaver Wolfgang Mozart 咁。系咪都有佢爸爸嘅影子咧？好啦，跟住落嚟呢一位，我都好想知道佢会用咩风格嚟到写呢一首大 Belly 圆舞曲嘅变奏咧？

呢一位作曲家嘅风格系咪比较含蓄同埋内向呢？如果你估舒伯特嘅话，你就啱啦。咁而呢成套嘅变奏曲最后嘅中曲，你估下大贝利就揾边个写咧？

哇！呢一段嘅 coda 中曲系咪好威咧？咁啊，将呢差唔多五十首嘅变奏曲带到一个好辉煌嘅结束啊！不过咧，我到而家都好似未见过有人喺音乐会度演奏呢个成套音乐嘅。为我哋演奏嘅系钢琴家 Rudolf Buchbinder。不过咧，喺同一张 CD 度咧，佢又有另外一套嘅大 Belly Waltz。因为当时咧。好多作曲家咧都好俾面大 Belly 啦，唯独贝多芬咧就话：呢啲咁样嘅旋律真系小儿科啦吓。但系咧，佢就自己攞咗呢个旋律咧，去写咗33首变奏曲，系啦。咁而且咧，佢仲话系 Grand Variations， 即系一啲好宏伟嘅变奏曲，就同大 Belly 初初想嘅应该。絕對不是一樣啦，咁不如我哋咧就喺呢度先聽下佢我哋再聽一次個旋律啦，就聽下頭嗰幾首。

贝多芬嘅《大 Bellis Wars》变奏曲里面嘅开头几个变奏，嗱，虽然系短短几个变奏，但系已经听到咧，佢好多唔同嘅风格，同埋好有好多嘅发展空间啊！咁咧，嗱，刚刚大 Bellis 揾咗50个朋友写嘅，最嬲尾嗰首就系 Chenny 啦，咁就好巴闭咁样结束啦。不如我哋睇下贝多芬呢一套嘅变奏曲是怎样完结，那我就揀了最后那两首变奏，因为呢第32首变奏呢是一首的副歌曲来的。刚刚我们听到这段都有少少 counterpoint 的影子的了。那这个副歌曲之后呢，它完结的呢就是一首的 tempo diminuetto， 即是用一首宫廷舞曲的节奏，应该就不是一个辉煌的完结的，我估计。

貝多芬嘅 Diabellibus Variations 啊，喺經過咗好多唔同嘅變奏啦，唔同嘅情緒啊，唔同嘅意境之後咧，嚇係選擇咗咧以一個回歸平靜嚟到結束。咁可能我哋喺人生嘅路程裏面，好多時候都係經歷咗好多嘅高低啦，或者係挫敗啊。又或者是有驚有喜，有悲有喜怒哀樂等等，但是很多時候可能在夜晚當我們睡覺的時候，都是需要呢是有一份的平靜的心，有一種的靈犀，我們才可以睡到的。好啦，跟住下來呢，就想給大家聽一下一個你們應該很熟悉的旋律，就是來自巴格尼尼寫給小提琴的隨想曲其中的最後一首，它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變奏曲來的了。

帕格尼尼嘅第24首序唱曲，一听就知道系向难度挑战，所有小提琴嘅一啲技巧上面嘅嘢咧，都出现喺刚刚呢一段音乐度啦，包括咧嗰啲好难嘅拨弦啦，系。好，咁为我哋演奏嘅系小提琴家Salvatore Accardo。咁呢一个旋律咧，应该系好受作曲家欢迎，因为我相信可能系被改编得最多嘅一个旋律嚟嘅。咁譬如话好似莱克曼尼洛夫啦，喺佢嘅 Paganini Variations 一个钢琴同埋管弦乐团嘅协奏曲里面咧，就其中一首咧，我谂大家都听过，因为我都喺节目播过，所以我就冇播啦。就系将呢一个旋律咧，系倒即系个倒影啊，就系一首好感人嘅音乐嚟嘅，个旋律好扣人心弦嘅，可以话系。咁而勃拉姆斯咧，亦都写咗两套嘅变奏曲咧，都系用呢个旋律嘅。不过咧，我而家想播俾大家听嘅系一位波兰作曲家 Lutosławski， 佢写嘅呢个版本本来就系俾双钢琴嘅，但系呢度咧就加埋敲击乐，咁啊更加刺激。

咁啊，好刺激啊！我自己咧都演奏过呢一首乐曲好多次啊，但系未试过系同敲击乐啊，原来加上敲击乐咧个效果咧系个动感系多咗，同埋咧系好似有啲魔幻嘅感觉啊，系。咁刚刚为我哋演奏嘅咧，双钢琴就系 Slovak Piano Duo 啦，咁同佢哋合作嘅就系一对 Safri Duo， 两个都系二重奏，一个系钢琴二重奏，一个就系敲击乐二重奏，非常非常劲啊，真系令到我好想试下呢个版本添。好啦，但系咧跟住嚟呢个仲劲啊，因为咧佢系将呢一个嘅旋律咧，将古典同埋 rock 系 fusion 咗嘅。咁係邊個有啲咁嘅意念呢？就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啦，佢就特別咧係寫咗咧要佢個細佬咧負責拉大提琴部分啦，咁即係 Julian Lloyd Webber 啊。咁我哋咧先會聽到咧一個好刺激嘅 introduction 啦引子，跟住咧就係個旋律同埋咧頭嗰四段嘅變奏，咁就用呢一首音樂咧嚟到結束今晚嘅自投羅網啦。希望好快我就會請到我啲朋友上嚟同大家一齊傾偈啦，同埋分享音樂，因為好多都去咗第度有啲表演啦，有啲去咗旅行咁啦，同埋希望我下個禮拜嘅聲會更加好啲啦。咁下星期仲有時間再見。啊！要講下係啦，就係 Andrew Lloyd Webber， 其他嗰啲樂手咧就我都講唔到咁多名啦。總之係成隊 rock band 啦嚇。好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1838年10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出世。而布鲁克在50岁写成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就是他其中一首最知名的作品。乐曲是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创作，提献给当时著名的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布鲁克虽然从未亲自去过苏格兰，但他对苏格兰民谣和风景充满幻想，亦都非常之向往。于是乎，他就将几首传统苏格兰曲调巧妙地融入作品当中。全首乐曲一共四个乐章，以幻想曲的形式串练，开头以庄严又略带忧郁的引子引入，之后小提琴就奏出优美的民谣旋律，中间有轻快舞曲风格的段落，最后以激昂有力的中曲结束，集苏格兰风情和浪漫气息于一身的苏格兰幻想曲，我们一起听一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继续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带你回去1838年探索一下。

充满活力的本位奴托切里尼序曲，属于是白辽士的作品，刚才由杜托华带领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过，在1838年的9月10号在巴黎首演。虽然当时反应一般，但是这一首序曲一直都是音乐会的热门曲目。接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孟德尔逊在1838年写成的降 E 大调第五弦乐四重奏作品44第三首。这首作品展现到孟德尔逊盛熟时期充满着活力又优雅的室乐风格。

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第五弦乐四重奏作品44第三首，爱马逊弦乐四重奏为我们演出过。听完弦乐，我们听下钢琴。肖邦在1838年开始创作他的24首前奏曲，作品28。

0: 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啱弹奏过肖邦的前奏曲作品28当中的片段。第一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新闻之后会介绍在1838年出世的作曲家，千祈不要走开。
1: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欢迎回到来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我是戚家荣。我们继续回去1838年探查，这一年的第六日，即是1月6号，德国作曲家布鲁克在科隆出生。

欣赏过布鲁克的苏格兰幻想曲作品46。小提琴家林超良联同史拉健带领芝加哥交响乐团一起演出过。苏格兰幻想曲是布鲁克为小提琴和管弦乐团而写，灵感来自苏格兰民谣，充满着抒情和华丽的技巧，可以说是布鲁克除了小提琴协奏曲之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有1838年的10月25号，法国作曲家比才出世。

充满着西班牙风情的组曲是比赛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刚才是由巴黎巴士底乐团在郑明芬的领导之下演出。今天我们回顾了1838年多个重要的音乐事件。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各位朋友，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哋刚才欣赏过嘅两首作品，包括咗有舒伯特佢创作嘅一首弦乐五重奏，作品编号 D956。为我哋带嚟呢一个第三个乐章，一个弦乐曲乐章嘅咧，有大提琴家马友友领导嘅合奏小组。咁至刚刚听过呢一段作品咧，就系、是、由作曲家一位西班牙嘅作曲家格拉纳多斯所写嘅三段舞曲，系为吉他加上乐团所演绎嘅。演出嘅吉他演奏家 Norbert Graf 加上 Beiner 佢领导嘅洛夫文斯基交响乐团嘅演奏。好啦，继续今晚嘅节目，紧嚟有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创作嘅四首交响舞曲作品64。

刚才欣赏过的两首作品，先有肖邦创作的三首夜曲，为钢琴创作的三首夜曲作品九，演出的是钢琴家阿苏金丹子。之后亦都有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一段管弦乐曲 Dreams of a Winter Journey， 冬天旅程之梦，演出的是亚巴杜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继续送给大家有一首法国音乐，佛瑞创作的西西尼舞曲，一个大提琴、小提琴加上钢琴的版本，作品78。咁至于结束今晚节目咧，送俾大家有 James Bach 嘅作品，系佢为双簧管加上弦乐团创作嘅 F 小调协奏曲，演出嘅有双簧管演奏家何力格，加上 Ian Brand 佢领导嘅圣马田室乐团。

智利智利安四重奏啱啱演出韦基米逊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一入面第二首，系之前有杜连尼嘅小号协奏曲当中第二乐章。乐队方面由捷克室乐团去演出。至于开始呢一个钟头嘅时候，我所听到嘅系鲍罗丁嘅著名作品《在中亚细亚的草原里》。接住落嚟，我会欣赏到圣马田室乐团联同吉他演奏家比比卢美鲁演出卡斯泰诺夫狄德斯高嘅 D 大调吉他协奏曲当中第二乐章。除此之外，仲有林岳培嘅《春光花月夜》，由罗乃申去弹奏。

钢琴家基利斯啱啱弹奏贝多芬的 G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49入面第二首，是之前有泰利文为牧童笛而写的奏鸣曲。接住落嚟，我除了可以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双簧管协奏曲之外，还有莫扎特的第41号交响曲当中行板乐章，由纽约管弦乐团去演出。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敬谦 Clarence。 这几个礼拜都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欧洲的爵士音乐为主的。上个礼拜我们去了法国，上个礼拜听了很多法国的小提琴家、手风琴家的音乐，很多 Gypsy 的。其实法国的爵士音乐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法国有很多非洲的国家的邻近，所以它其实非洲那个 rhythmic 那个影响都其实都挺深的。今天首先听下这位是一位吉他手，但是他来自这对乐队呢就叫做 Sixon， 即是 Six in One 的解。其实每一个乐手 from Sixon 都是一个 leader 来的。吉他手就是 Louis Winsberg， 他自己都有很多出色的作品的。在他的音乐之中也都有找到有些非洲音乐的色彩的。我们听下这个歌，是他1990年的作品，叫做《Taormina》。

啱听过嘅系嚟自 Sixon 乐队嘅吉他手Louis Winsford 自己嘅作品啦。咁啊 ，Sixon 呢个乐队咧，仲有一个好出色嘅成员就系弹琴嘅呢位 Sean Perry Como。咁佢亦都有无数嘅自己嘅专辑啦。咁啊，差唔多自己每一张都有储齐嘅。咁啊，最经典亦都系呢张嚟自1990年嘅作品，叫做 Bolero。咁啊，系一个 trio 嘅作品啦，但系佢个特别嘅地方咧，佢就系唔系用acoustic bass， 系用电 bass 去弹奏嘅。咁啊，弹电 bass 嘅系 Dominic De Piazza 啦，打鼓嘅系差唔多系法国嘅鼓王 Andre Ciccarelli Bolero。

啱听过系琴手 Sean Pericomo 嘅作品啦，好特别嘅一个 trio， 就加上一支电 bass 同埋一个鼓嘅。咁比较少用啦，即系电 bass 喺呢个爵士嘅 piano trio 之中。咁同埋呢一个 same 一个个组合咧，其实喺后期咧，亦都喺呢张唱片度出现过嘅，系琴手 Terry Mallett 嘅唱片入边，亦都系有 Dominic DiPiazza 加上 Andre Ciccarelli 嘅，好特别嘅一个声音嘅呢一个组合，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 Irish Ghost。

跟住来都要介绍另一位自己好喜欢嘅法国吉他手，佢嘅名字叫做 Olivier Lovell。佢嘅音乐又系几特别嘅，好清新啊！咁佢亦都有弹电吉他，亦都有弹木吉他嘅。听下呢个作品叫做 Lumineer。

咁啊，法國嘅爵士音樂都幾特別嘅，其實同意大利都有啲相近嘅地方，就係佢哋都幾着重個旋律嘅。咁啊，意大利多用呢、這個歌劇嘅 melody 咧，咁但係法國咧就比較多用啲流行歌法式嘅流行歌嘅旋律嘅。我哋跟住聽下另外一對trio 嘅作品啦，今次係用翻 acoustic bass 嘅 trio， 就係琴手係 Alfio Origlio 啊，呢、這個歌叫做 Viking Boat， 來自佢張唱片叫做 Absurations。

跟住再想介绍多一隻係演绎法国流行曲式嘅爵士作品。咁啊琴手叫做 Perry Allen Goulash。咁啊哇咁啱又係 Andre Ciccarelli 打鼓㗎喎。咁啊加上弹 bass 嘅就係 Remy Rignolo。咁啊呢个歌呢就係亦都係一位法国好出色好出色亦都係好全球有名嘅作曲家歌唱家 Sergi Gainsbourg 嘅作品Color Cafe。

跟住要介绍呢位朋友就是法国吹口琴的爵士乐手 Olivier Curorio， 欧洲很多地方都有他们出色的口琴手的。Olivier 应该是法国暂时是最负盛名的一位，他也是跟很多当地的人合作过，例如 Richard Galliano、Sylvain Luc 等等的。在这张唱片里面也都有 Sylvain Luc 弹吉他的歌，应该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歌 Elfie， 但是他一个很特别的 arrangement， 大家听一下。

又是时候播今日最后一只歌啦。咁今日听咗好多法国嘅爵士音乐啦，亦都咁啊，法国睇翻原来好多都系呢位鼓手 Andre Sacchirelli 有份打鼓嘅。咁啊，最后咧又拣咗一张系由佢自己带队嘅作品，系2012年嘅作品。呢张唱片叫做 Ultimo 啊，呢个歌就咁叫做 Song。咁亦都系 feature 翻头先出现过呢位吉他手 Sylvain Luc 嘅。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嚟到8月23日，有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波兰裔德国作曲家 Moris Moszkowski 莫斯高夫斯基的生日了。莫斯高夫斯基是在1854年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他曾经在柏林的史特伦音乐学院和库拉克音乐学院学习。17岁嗰阵，佢仲被库拉克邀请留喺学院任教，结果一教就超过25年啦。莫斯高夫斯基19岁嘅时候，首次以钢琴家嘅身份登台，立即受到注目。之后咧，佢再到欧洲各地演出，佢嘅演奏技巧辉煌，擅长演绎古典同埋浪漫时期作品嘅。除了演奏之外，他在教学方面都很有成就啊，跟随过他的学生包括兰道夫斯卡和杜列娜。但是莫斯高夫斯基在作曲方面也都受人认同的，他不少创作都加入了西班牙风格，就好像他的钢琴作品《西班牙舞曲集》就深受大众喜爱了。除了技巧华丽的钢琴小品之外，他还写过协奏曲、歌曲和合唱曲的。而昨日就是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生日了。德布西10岁的时候进入巴黎音乐学院，当时他对音乐的敏锐触觉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在学院的初期，他专攻钢琴和作曲，不过花了几年都未有突出的表现，所以他就不再以演奏为目标了，改为修读作曲。终于在1884年凭着清唱剧《浪子》得到学院的罗马大奖，去到罗马留学2年。回到巴黎之后的头几年，他的作品都没有受重视，他唯有以教琴、写乐评和编曲来到维持生计。期间他在咖啡厅结识到很多艺术家。德布西由学生时代开始就迷上华格纳的音乐，不过他在1888和89年到访拜莱伊特之后，就决心要找到自己的风格。一如印象派的画风，德布西后期的作品都有丰富而难以捉摸的和声和音色，代表作包括歌剧《佩里亚与梅丽桑德》、《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和《交响素描大海》。大众在20世纪开始接受他独特的风格，但是德布西在1910年的时候发现自己患上癌症，8年之后就在巴黎的屋企里面逝世。
2: Do you love Mozart's Requiem and music from strange instruments?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that you've never heard before? That's what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is all about. I play music for you from around the world, from the classics to ancient music,in all styles and genres. Join me, Christopher Coleman, here on Radio 4 Saturdays at 9 to start your weekend weird wi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3: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re connected. We all do our best with what we have.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